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22771223。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9: 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9: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近日，我市东游流码头水上乐园正式对外开放，该乐园依托七里河沿岸开阔场地，设置多个主题充气戏水区域，为周边市民提供夏日亲子玩水新选择。
0: 近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市委政法委、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印发通知，决定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在全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这项工作将持续到年底。
1: 为深入推进专利转化烟罩型知识产权信息进企业促创新活动，支持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创新发展，近日，市市场监管局联合清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举办知识产权助力清河汽车零部件创新发展服务活动，面向70家重点企业开展现场服务。
0: 近日，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举行。活动现场，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发布了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名单，由邢台团市委、市少工委、信都区少工委联合抗大陈列馆共同打造的太行山上红孩子红领巾讲解员项目成功入选。
1: 最高人民法院7月29日发布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复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0: 日前，教育部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据介绍，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3900亿元。
1: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征集志愿计划说明，本科批第二次征集。
0: 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1日20:40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呢，已经进入第9个统计工作日。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盏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周四先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无论这个歌单怎么更新啊，您去 KTV 的保留曲目是什么，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1: 北京时间的8:10，那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但是要提醒各位，早上7点到9点这2个小时呢是我们的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咱们主干道的最右侧公交专用道咱们记得避让哈，
0: 是的，
1: 真排真排。
0: 哎，而且今天呢还有雨，出门的话记得家里关好门窗，做好各种的防护。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手冰凉，上下班每天都听啊，就是没办法互动。
1: 哎，
0: 这不就互动上了吗？
1: 要不就说腾腾手。
0: 没事啊，那听着就行。
1: 小哥，哎，这味儿太对了。对了，你倒是唱两句呀。
0: 没跟咱唱，肯定在车里一路跟着唱来着。
1: 你这是这一按那按钮，哇哇哇哇，是不是跟我录进来了？对吗？
0: 日红团结大街和滨江路交叉口信号灯坏了，
9: 哎呦，
0: 感谢您的分享。目前来看到确实没有特别严重的压车情况啊，但是信号灯的问题，大家呢减速慢行，文明礼让。
9: 那是四个，那应该是四个了。
0: 对对，
9: 我觉得应该是四个了。白问啊，温暖，早上好。那今儿话题是不是可以点歌啊？可不可以放一个薛之谦、张靓颖的《霸王别家》？求求了。也不是不行，但前提
0: 我们就说的是你的
9: 你得唱
0: 保留曲目，所以说温暖，你会在 KTV 唱这首歌吗？一会儿我们要是放的话，你要跟着唱，记得按住那个语音播放按钮啊，一会儿给我们发过来。
9: 雅克西，童话光良，
10: 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0: 怎么你唱的不唯美了呢？
10: 张开双手，
0: 这个剧旋律真的特别好啊！我第一次听这首歌，还是我的中学时代。
9: 我对这个 MV 这印象还是挺深刻的。
0: 而且我当时听的就是当年的917交通音乐广播文慧的温馨贺卡、啊，有多少朋友听过这个节目啊？当时上初中的时候啊，中午吃完饭等着上学的这个间隙听的这首歌，一会儿跟大家来放放啊。

0: 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刚刚上一段是那
0: 霸王别姬，
1: 哎，温暖，温暖，
0: 温暖不行啊，我记不住词儿，手忙脚乱的，哎，又得找词儿，还得唱，你不给我点准备的时间？
1: 那你这话说的，你点歌你也没给我们准备的时间，
0: 活他怪咱俩。
1: 所以说
0: 怪咱俩放的及时，行，以后你点了歌之后20分钟之后再放，等你到单位了，关上车门，上了写字楼了，我们开始放。
1: 我找茬我都说不出这种话来。
0: 不是你说温暖，你是不是找茬？哎，我们给您放及时了，你也没给我
1: 给我准备点时间，
0: 我们放歌也没有需要准备时间呢。
1: 哎呀，以后温暖的歌
0: 叫专业。
1: 以后温暖的歌半个小时以后放，再改一下备注，半个钟头以后。
0: 暖 KTV 保留曲目王菲的人间，好多年没有去过了，到了怎么感觉现在这个
1: 歌都没有 MV 了，
0: 是吗？那

0: 哎，我去，
1: 唱的时候背景是什么？
0: 这个歌它挺流行的，哒哒，路过人间，
1: 像一样的，不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天上人
0: 间啊！这个歌不是叫天上人间吗？
1: 不是叫，
0: 我打小一直觉得它是天上人间。那我刚刚唱的
1: 天上人间是古巨基的天上人间，《还珠格格三》的主题曲。
0: 那我刚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路过人间是吧？
1: 你那是再见老张。
0: 哎呦，你是真稳呐你，嗯。
1: 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你们这个去了 KTV 之后保留的曲目是什么？那咱就是说吧，你们太宠粉了，着补没有用了，
0: 以后不会了，
1: 没晚了，
0: 以后不会了，以后不会了，以后
1: 不用着补了，
0: 以后我们俩改了啊。

0: 什么？
1: 不是吗？就是开始弹之前接了个电话，喂。
0: 你说那、
1: 嗯，然后把小灵通放到了钢琴上，然后就开始弹了。
0: 就是霸总拿起小灵通，他好像也没那么霸了。
1: 然后对面的那个人在医院正睡觉呢，半夜打电话，你吵我干啥？
0: 你别讲，你不许演。
1: 不是这个场景吗？我记得
0: 你演的不好。
1: 小灵通往这一放，
0: 那我们雅克西说了，我静静的听完童话这首歌上班。
1: 雅克西，你以前也用小灵通吗？
0: 祝你今天开心啊。
1: 嗯
0: Kitty， 我的保留曲目 SHE Superstar、二胡的前奏一出来，那整个气氛都燃起来了呀、摇滚的曲风也能热络现场。
1: 手不是手，是温柔的宇宙、我解颗小星球在你手中转动。
0: 你这才是豫剧味儿的，你这是唢呐味儿，人家是二胡。当当当当当当，
1: 你这是老包出来了是吧？包拯出场之前，当当当当当当。我认了，你小的时候真是，
0: 这是摇滚。
1: 你小时候是真赶过集，真过过会。暖，郁可唯的路过人，我说吧，
0: 你说什么了？你说吧，你说啥呀？你说呀，
1: 我就说吧，
0: 你就说吧，带人间俩字儿，
1: 对，但是带不带人间？
0: 那我那天上人间还带人间两个字儿呢，
1: 带不带人间？
0: 跟人家暖说的不是一首歌
1: 啊、
0: 暖，你会的还挺多呢，
1: 这挺杂，会的还挺多，小姚，那一个一个来，小姚，小姚。我每次都会预存的是，为了你用
0: 半年的积蓄
1: 漂洋过海的来看你，怎么唱出来了？没法好好读。
0: 还有呢，伪善者说周杰伦的夜曲经典中的经典，必唱。
1: 你这
0: 夜曲一响上台领奖，
1: 你这个怎么唱啊？这个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纪念我死去的爱情。
0: 夜曲我最爱听的就是它的
1: 前奏，
0: 对，我觉得副歌部分没有那个前奏的杀伤力更强。
1: 是，就很经典。
0: 一会儿啊，挨个给大家放，都别走。刚才提到歌的都别走，别下车。虽然现在已经是8:27了，也不差这几分钟了。8:30上班，你们估计也不怎么赶趟，听完再走。
1: 你反正都是迟到了，不扣钱吧。
0: 小先生想起了我的歌词本，
1: 初中的时候基本都会有。
0: 你说那时候大家记性都还挺好的，还要抄歌词本，现在记歌词老费劲了，愣不往歌词本上抄，每回唱的时候都记不住词儿。这是都是什么、反了啊，朋友们，现在我们才需要歌词本呢。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您去 KTV 里的保留曲目。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5: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6: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5: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4: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7: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8: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4: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9: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4: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 精选好歌，动听音乐。

0: 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30号夜间到31号的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是暴雨到大暴雨，有偏南风4到5级，局地呢阵风8级以上，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31号夜间到8月1号的白天，亦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8月1号夜间到2号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现在是中医院提醒各位，最近呢降雨多，雷雨天气，那么暴雨常伴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核心原则是非必要不外出，高温天气户外工作人员要注意防暑降温，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2: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该放的都放完了，是不是？
1: 嗯，
0: 刚才点过的点过歌的啊都来查收一下。
1: 反正你们光点你们的了，也没听今天早上一早上也没听谁唱。
0: 嗯，不是都是你们 KTV 里的留存曲目吗？咱不能上 KTV 里放的是原唱吧？我才不信呢。
1: 你怎么着你们去那儿光嗑瓜子儿去了？光听歌嗑瓜子儿，咱是不是在手机上买个 VIP 咱也能把 KTV 里边钱省了？
0: 那可不能。今天的互动话题，无论歌单怎么更新，您去 KTV 里第留存的那首曲目，嗯，啊，保存歌曲是什么？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来关注后台坤，会的曲目太多了，没有必点的，都是想起哪个唱哪个。
0: 嗯，随机播放。
1: 我们过段时间有一个音乐会，你感兴趣吗？
0: 来就行。
1: 想起哪个唱哪个，哎，我就喜欢这种人，嗯，想起哪个唱哪个。
0: 哎，
1: 嗯，喵呜，那个每次去 KTV 呢都会点五月天的温柔，
0: 嗯，
1: 啊，非常喜欢五月天，也会时不时的去看演唱会。
0: 嗯，
1: 那我旁边这个人很理解是吧？
0: 嗯，不，也不是很理解，毕竟我也不太喜欢他们。众所周知，我也不喜欢。
1: 就是众所周不知，
0: 嗯，
1: 就是我润田老师，
0: 跟我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1: 对，众所周不知，我润田老师他要是请假的话，嗯，那他只有一种情况，对吧？那就是五月天的演唱会离得近，
0: 抢上周杰伦我也会去的。
1: 哎呀呵啊！这善变的女人，嗯。
0: 岁月无痕，不管怎么更新，我的 KTV 歌单里一定会保留那首那英的山不转水转。
1: 那首那英的，你直接那英的不那首，
0: 那我都不会念了，嗯，我的拿手好戏呀，自我感觉良好。那，嗯，来听听
1: 山不转的水在转，
0: 水不转的人
1: 在
0: 转，
1: 嗯，
0: 人不转的心
1: 也
0: 转。
1: 其实有时候我不是特别想承认，但是会唱这首歌的人最起码得40岁了才有点。
0: 咱又不是小时候记性那么好，那听过一回就。
1: 对，咱也没到这个岁数的天儿，就是可能真的啊，就以前经典的一些老歌的话，就是，但旋律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呢。
1: 就是旋律比较洗脑。咱们再说一首歌哈，就这个歌呢，我相信咱们，嗯，同龄
0: 你就是我
1: 同龄人没怎么正经唱过，但是音乐一出来都会，叫什么？就干的他们哟，
0: 嗯，
1: 对吧？你知道这个歌词是什么？不知道。你说整首曲，
0: 谁还没看过那电视剧呢？
1: 整首曲调是什么？不知道。但是这些你就会唱。
0: 那电视剧是什么来着？
1: 渴望？不是，
0: 什么渴望？就是那个爸爸捡了个闺女，然后两个人相依为命。
1: 嗯，
0: 后来关晓彤还演过一版。
1: 怎么
0: 叫什么名来着？那个电视剧
1: 你们有人知道吗？

0: 好的，各位麦霸们，今天你们点的歌，
1: 麦霸谁唱了？麦麦霸张嘴就麦霸们，谁唱了？
0: 隐形的麦霸们。
1: 谢谢你，咱也没听见。嗯，
0: 每一个人都是，但是就是没给我们秀，怎么着 是嫌我们这个平台不够好吗？
1: 嗯，
0: 来，到时候给你们找一个大点的舞台，
1: 咱们
0: 一起去。
1: 嗯，
0: 你们不能够。等我们下次有这个听友见面会呀，或者是大家一起唱
1: 啊，
0: 记得报名哈、啊，记住你们今天了，把名字记在了我们的小本本上，到时候一一邀请大家。好了，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9点，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再见，
1: 拜了个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九一七，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九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平均降雨量20到30毫米，那么局地50到80毫米，个别地点100毫米以上，请大家要注意防范。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业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退役现役军人以及各位军属朋友们注意了，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号正式启动，活动专属福利来袭，购房直接减免8100元，车位享受8折优惠，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收取。想要了解更多活动细则，欢迎大家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收听今天的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为大家梳理城建产业、楼市、出行消费、文旅文体各类本地实用资讯。首先播报出行限行、民生提醒与重点项目建设。今日主城区限行尾号4和9，那么车牌末尾字母取最后一位数字来判定。限时段早7点到晚8点，合围区域包含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4条主干道。新能源绿牌公交特种车辆不限行。市文明办发布绿色骑行倡议书，倡导低碳通勤，规范停放车辆，助力自行车之城打造。油价重要提示，本周五24时全国油价上调，92、95号汽油每升上涨0.6元左右，50升油箱加满多花30块钱，建议大家调价前错峰加油。就业帮扶行动同步开启，面向离校未就业应届生、失业青年提供招聘指导帮扶服务，持续至12月底。城建项目传来进展，大沙河综合治理完成20%施工。总投资80亿的中钢型机轧滚产业园一期

0: 加速建设，年底计划试生产，建成后打造全球顶尖轧滚制造基地。楼市项目工程进度、涨价与购房福利集中更新。那么，昨天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地产主播说已经开播了，讲解按预算选房技巧，中心城区中学划片地图可在栏目公众号来查询。龙窑天一府公布七月完整施工进度，多楼栋外立面立体地下工程有序推进。提醒刚需购房者，浩顺香都九号院、袁弘国际公园、升鸿云树理想八月一日全系涨价100到200元每平方米。临城龙福集团换新2.0产品服务体系，升级居住配套。8月1号到30号，全市拥军安居购房月开启，军人及家属购房二手房交易享专属优惠。房企中介报名热线0319-3098-086，市民可扫码登记购房意向。最后带来这个周末的文体活动预告：8月1号晚上7点，河北五超联赛邢台主场迎战沧州队，线上免费预约门票，到场可参与抽奖。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一卡一身份，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那么退役现役军人以及各位军属朋友们注意了，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号正式启动，活动专属福利来袭，购房直接减免8100元，车位享受8折优惠，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收取。想要了解更多活动细则，欢迎大家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那么今天是住建之声，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商品房管理科副科长蒋静华来做客直播间。蒋科长你好。
2: 哎，大家好。
1: 欢迎您来做客直播间。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商品房买卖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也行，或者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在直播间来留言，我们也都能进行及时解答。首先第一个，请蒋科长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商品房买卖合同这个网签备案的一个全流程好吗？
2: 哎，好的。咱们网签备案呢大概是分几步走啊。一个是咱们谈好房子准备签合同的话，您看中一套房子，跟开发商谈好了价格付款方式，这些双方都同意准备正式签合同了。然后第二就是在网上签合同信息要核对清楚，是用买受人身份证启动网签程序，买卖双方呢就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购房款、付款方式、交房期限及违约责任等内容协商并确定，所有条款都确认没问题后，双方直接在线上签字，合同就生成了
1: 啊。
2: 第三步就是很重要的合同备案，签完电子合同后呢，开发商会将电子合同版本呢上传到房产交易部门的业务系统，系统就自动给您登记好了，这一步就是给合同备了案
1: 哦，
2: 能防止这些房子呢再卖给另一个人，
1: 就有保障了，
2: 对
1: 是吧？
2: 对对对，然后那咱们就可以拿到正式合同了。咱们签字盖章齐全之后呢，开发商和和买受人呢当场就可以在销售现场呢用蓝色防伪纸打印出封面带有二维码、合同编号、房屋代码、备案电子章、已经备案字样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1: 哦。
2: 您拿一份，开发商拿一份，手续就办齐了。
1: 那有朋友问到说，如果说买房子遇到开发商有的时候他拖着不给签这种正式合同，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2: 咱们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购房人与开发商达成购房的合议后，应该第一时间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然后呢，就根据合同约定，将定金啊、首付款等所有购房款要直接缴至住建部门监管的资金监管账户。买房是人生大事，是吧？好不容易看好了房子，交了钱，结果开发商却迟迟不跟您签正式的购房合同。这时候心里肯定特别没底。
1: 对，
2: 咱们钱都付了，没有正式的合同呢，觉得不踏实。
1: 是
2: 啊，那咱们可以这样啊，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好的，
2: 那咱们是怎么跟开发商谈呢？是吧？第一，咱想想谈什么，依据什么，态度肯定要诚恳，但立场一定要坚定。明确要求他们要按照之前的约定，在约定的时间内把合同签了。不管是定金、首付还是全款的银行转账记录、刷卡、小票、收据，一张都别丢。
1: 对，
2: 这可是您付了钱的最直接的证明。重要提醒啊，无论怎么谈，一定要保留好沟通的证据。比如说发函记得用挂号信，还要保留回执。
1: 好的。
2: 嗯，
1: 那有的朋友说，这个时候我如果谈不拢该怎么办呢？
2: 依据民法典啊，开发商收了钱却不签正式合同呢，是违约行为。您可以向法院提出以下请求，让法院判他必须把合同给您签了，或者呢解除买卖关系，把钱退回来。
1: 明白。那有朋友还问到说，咱们住建部门可以来强制开发商和咱们比方买房人来签这种正式购房合同吗？
2: 这个是不能的，因为依据咱们民法典的规定，签订购房合同呢是民事行为，必须遵循自愿的原则。政府部门咱们无权干预。住建部门的 的职责是监管开发商的经营行为，
1: 嗯，
2: 比如说查处无证预售，是吧？对于拒绝签订正式购房合同的这类民事纠纷呢，只能沟通协调，但是不能强迫签约。
1: 明白了，大家可以按照刚才我们蒋科长说的这样的几种方法啊，然后您看能不能，比方说促成跟开发商来签这种正式合同，包括具体的解决的问题的这些细则里面也都有，大家可以来进行参考。也提醒各位，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来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与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住建之声，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商品房管理科副科长蒋静华。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一位叫做硕板的朋友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请蒋科长给做一下解答。他说这个买房交钱的时候怎么来分辨开发商给的账户是不是官方的监管账户呢？
2: 是这样的啊，咱们要求开发商在售楼部都会把他们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在售楼部公示。预售许可证上面呢就详细标注了咱们的监管账户和监管银行，咱们可以在上面辨认。然后还是呢可以到市和区两级的住建资金监管部门查询。然后咱们的资金一定要全部把咱们的定金啊、首付、分期款、按揭贷款这些全部的房款直接存入监管账户，不转入房企其他账户，不交给个人。
1: 对，
2: 只要咱们的资金是吧有保障。
1: 没错没错。好的，那接下来请蒋科长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购买预售商品房的一些相关注意事项，其实里面点也比较多，咱们一个一个跟大家说吧。
2: 好的。咱们先讲一下第一点啊，购房前怎么确定这个所购房屋在预售许可的范围内。就是请广大市民切勿购买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预售商品房。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是房屋准予销售的重要凭证。广大市民购房时呢务必认真查看售楼部现场公示的商品房预售证，确认所在的楼栋是吧已取得房屋预售许可证。然后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及购房人签订购房协议，收取预付款、定金、排号费等任何名义的购房费用，均属于违规预售的行为。
1: 对，大家一定要看清楚，您去商品，比方说售楼部买房的时候，他必须出示他的这个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2: 所说
1: 的五证齐全的房子。
2: 对，这就是第五证，一定要在售楼部公示。
1: 好的，而且现在我看有一些这个项目，它有时候是这栋楼取得了预售许可证，
2: 对，
1: 另外一栋可能还没有取得，所以你也要
2: 一定要看清楚是吧，上面的楼号包括咱们刚才说的监管账号都在上面有所体现。
1: 而且现在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跟头些年比发放的时候应该是监管更严了。
2: 对对对，
1: 以前最早很多年前吧，那时候是比方说挖个大坑就给大家下证了可以去卖啊，但是后来慢慢随着这个市场的这种规范，好像现在是必须要封顶，
2: 对，主体封顶才能发证，
1: 这也是保证大家的这种购房这个交易的安全吧。
2: 对对对，
1: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那如果是所有购房款项还有您刚才提到应该全部缴存至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管账户，这块内容您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对，咱们监管账户呢，首先咱们预售证上有体现。再一个是咱们在签订购房合同时呢一定要仔细核对合同的第七条第三款约定的收款账户。确保该账户与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载明的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咱们所有的购房款项刚才说了是吧，定金啊、预付款、首付款包括贷款都是直接存到监管账户里的，才能保证咱们的资金安全。
1: 对，
2: 然后如果说他们开发企业提供的收款账号账户信息与咱们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商品房买卖合同注明的都不一致，咱们是有权拒绝缴款的。
1: 明白明白，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而且之前也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定金和定金还不一样，您看是哪个定。如果是规定的定，我们有个定金罚则，就是说这个钱如果是你个人违约不买他房子，人家不给你退这部分钱。
2: 对，这个都是看双方是怎么约定的，一定要咱们约定好是吧。
1: 如果是开发商的原因最后呢买不成这套房子，他可能要双倍返还您那个定金。但如果说是预定的定，就是定一个言字旁后边一个丁，这个丁那就是相当于预付款的意思。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如果是还那个钱是可以退的，但是有的时候开发商不给你退全的情况下，他是来判定说你有没有比方说我不买这套房子给开发商造成一定损失，他是这么来规定的。所以说大家交这个

0: 比方说定金的时候也要分清楚这两个定是哪个定。看到微信后台这个有位朋友也是在问到一个问题，请蒋科长给解答说，听朋友说花钱可以给购房合同更名是吗？您看看能给解答一下吗？
1: 啊，这个交钱就可更名的这个事儿 这都属于诈骗行为了啊！咱们千万不要购买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商品住房，就是合同房。要不要相信呢？帮助搞定合同更名转让这些不实信息。咱们的国家政策是严禁期房买卖的。您购买的商品房在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之前呢，禁止转让或以更名的方式变相转让。任何的个人中介或者代理机构收取费用代办合同更名的行为呢，都是违规行为啊！
0: 明白了，就只要他这套房子没有这个产权证，
1: 对，
0: 他不能进入市场流通的，
1: 对，他不是不能买卖的啊！
0: 所谓的您听到的说，你给我点钱，我就能给你完成更名，这是完全禁止的，明
1: 确禁止的，
0: 对吧？
1: 对，不可能实现的啊！
0: 好的，好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千万千万不要。怎么说被钻了这个漏洞空子，万一如果不小心是一种诈骗行为呢，
1: 对对对，
0: 那可怎么办呢？那就真金白银就损失了，
1: 对，这个只能通过法律途径了是吧？
0: 对，好，还有一位朋友在咱们直播间问您说，我们买房的时候签合同有什么条款是一定要注意仔细看的吗？你看看，
1: 咱们条款呢它都比较细啊，咱们用的是住建部的这个文本，然后关键条款呢咱们主要就是核对咱们的房屋面积啊、价格、面积差异处理、交房时间、逾期交付等责任呢，就是双方一定要协商好、看好了再去签约是吧？一定要特别审阅其中一些有选择性、补充性或者修改性的内容，注意防范潜在的市场风险和交易风险。
0: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请这个蒋科长继续跟大家解答规范签订网上备案的这种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具体是怎么来操作的吧？怎么规定的？
1: 这个跟咱们刚才这个问题正好息息相关啊。就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呢，是维护交易双方权益义务的重要凭据。合同一经签订呢，除合同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律强制性的规定等情形呢，都是有法律效力的。然后请广大市民购房时就注意以下事项啊。一是网签合同使用的示范文本呢，咱们是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网上签订的合同用住建部和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制定的标准合同示范文本。然后使用非示范文本签订合同可能存在条款不清晰、权利义务不对等的情况，就容易发生纠纷了。
0: 明白明白，有这种专门的这种合同文本。
1: 对对对，
0: 好的。第二个，
1: 二是提前了解房屋的相关事项是吧？咱们签合同前呢，出卖人就应当就合同的重大事项对咱们买受人尽到提示义务咱们买受人呢也应当审慎签订合同，是吧？签合同前一定要向销售方充分了解该房屋是否存在抵押、查封等情况。
0: 好的。
1: 三个就是这个关键条款了啊。然后咱们签合同前仔细阅读，就是刚才我说的房屋面积啊、价格、面积差处理啊、违约责任这些是吧？一定要双方协商好、确定好了再去签约。然后咱们里头有选择的这些东西，可以修改的、补充性的东西呢，也是一定要注意防范风险。
0: 好的。
1: 咱最后呢就是签订了合同一定要及时办理合同的登记备案。签订合同后呢，购房人是必须要求他们在签订合同之日起30日内在交易中心办理合同备案的啊。然后一定要经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那现在的话其实是都是网上签约即备案，所以说咱们只要是签合同当场都是备案的，一定要及时找他们索要合同。这样咱们及时备案的合同呢，遇到这种一房多卖等情况呢，咱们才能得到咱们的利益保障。
0: 明白明白。也听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或者是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宅邢台第一房产，您来直接留言来提问都是可以的。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气象信息。刚刚邢台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雷阵雨天气，伴有八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请大家注意防范。首先呢，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落实防雷应急措施，大家应当留在室内，并且关好门窗。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或者汽车内，切断危险电源，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公共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羽毛球拍、高尔夫球杆等扛在肩上。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呢是住建之声，我们邀请到的是邢台市房屋交易产权管理中心商品房管理科副科长蒋进华来做客直播间。接下来呢，请蒋科长跟大家说一说，如果购房之后，怎么咱们买房人来依法合理维权呢？
2: 好的，购房人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

0: 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呢，双方就形成了民事的合同关系了。双方呢应当依据合同的内容履约。如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了争议呢，就依据合同第十章第二十七条争议解决方式相关约定，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或者调解不成的，可依法向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仲裁或者诉讼，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1: 看到咱们直播间有一叫枕心朋友想问问您说，交房延期开发商耍赖不赔违约金，除了打官司还有别的解决办法吗？
0: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合理维权的问题。咱们如果发生了争议呢，就得依据咱们的合同条款啊，是吧，看咱们约定的是起诉呢还是仲裁，就得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护了。
1: 明白。好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事情，蒋科长要再次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一定要严防交钱可办商品房合同更名这样的诈骗行为，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0: 对对对。刚才也有人提问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就咱们一定要不能购买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商品房合同房，确定是不能更名的。
1: 对
0: 啊，不要相信能帮助搞定合同更名啊这些不实信息啊。因为国家政策是严禁期房买卖的。所以说咱们的想要买的房子在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之前，它是不能转让或者更名的。所以说咱们谁中介啊、个人啊、代理机构说收取费用就能代办的这个行为呢，都是违规的。
1: 明白，就明令禁止是不可以的。
0: 对对对，
1: 不要轻信这样的行为，有可能就会如果一不小心啊造成自己财产损失，那就代价太大了。
0: 对对对，
1: 你后期你想再去维权再去打官司等等，那就真的我觉得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不好说了。
0: 对，这是的，因为人家本人那个房子是吧，他就不能动的。
1: 明白明白，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相关的问题。那这个买预售房啊，我们说交了定金呀、首付贷款，怕资金不安全，那楼盘难交付，担心房款被挪用，交房没保证，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0: 咱们现在是严格执行商品房预售资金的全额监管的，就是所有的购房款，定金啊、首付啊、按揭啊、公积金贷款的，都是直接要求存入资金监管专用账户的。它这个账户呢，实行专户专存、专款专用。按工程节点拨付，全程呢是由咱们住建部门和监管银行的双重把关，确保资金只用于项目建设，然后从源头守护您的购房安全。
1: 对对对，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是核实您看看他提供的账户是不是讲咱们那资金掌管账户，确定好了之后
0: 再
1: 把钱打进去。
0: 对，
1: 您的钱只要进了资金账户是安全的，
0: 对
1: 这个您不用有任何担心。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吧，而且因为咱们现在监管是非常严格的，它根据您最后这个楼盖的进度来进行这个钱款的拨付，以防这个以前的开发企业有那种私自的挪用钱款去做其他事情，最后这个房子交不了房的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所以说现在的房子都是比较有保证的，当然也跟我们每个人提醒，您在买房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多多的注意。也欢迎大家继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进行这个留言互动，这是我们的公众号，另外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来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在节目最后呢，请蒋科长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咱们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理和一些注意事项。
2: 好的好的，我再强调一下，
1: 好，
2: 就是咱们一定要认准监管账户去签订购房合同啊，然后一定要核对合同载明的收款账户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上的预售账户信息是完全一致的，再去缴款。
1: 好，
2: 资金呢一定要全部缴入咱们的监管账户，
1: 一定要全部，
2: 对，定金、首付、分期款是吧，别管是什么钱都要交进来，然后一定不要转入房企和其他个人的账户。
1: 明白。
2: 因为咱们这个交到账户里的钱呢，都是按工程节点随着他们的工程进度的拨付的，然后仅用于项目建设啊、工程款，然后严禁挪作他用，所以才能保障咱们的房子顺利建、按时交。
1: 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这个问题了，就是买房一再确认咱这钱是不是打到这个监管账户，只要是进到监管账户里，这个都是非常合规的，而且是非常安全的。当然节目之外大家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来留言也都是可以的。今天呢，蒋校长也是跟大家解答了很多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看来关于这个商品房买卖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这种细节需要注意啊。但是我觉得今天基本上都跟大家都说清楚了，而且很多问题我们是反复强调，再强调，还是希望大家都能买到这种心仪的好房子，然后呢都能生活的幸福。非常感谢蒋科长今天来做客直播间，
1: 也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邢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好的，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九一七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九一七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

0: 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1: 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

0: 来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4: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这段旋律来自熊天平《渔人码头》，不知道唱的是不是淡水的渔人码头。时光是码头，它收留我停泊，满载的渔火，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失落。这种感觉却是像极了淡水，浪漫中带着一丝淡淡的伤感，因为这里的绚烂暮色，也因为那座情人桥，引得无数情侣来到这里，手牵着手许下誓言，凝固在码头的悠悠时光中。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

0: 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张惠妹《我最亲爱的》，这是一首回忆过去的歌。阿妹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还特地打给她的前男友，问他最近还好吗。在外面生命中有太多分离，一旦分开联络也断了，这首歌想表达的是问候另一个还好不好。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2: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2: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2: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2: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0: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平均降雨量20到30毫米，局地50到80毫米，个别地点100毫米以上。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那么暴雨常伴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核心原则是非必要不外出，高温天气户外工作人员要注意防暑降温。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5: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4: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5: 流行也经典，
4: 流行也经典，田歌和你在一起。

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红色因为颜色十分显眼抢眼，所以一般女孩子在选择的时候通常会犹豫，这么高调的颜色是不是平时穿出来的机会不多，或搭配起来会不会很难。其实在这个充满个性的时代，还有什么是我们不敢试的呢？况且红色高跟鞋十分百搭，想要什么风格只要花一点小心思就能够实现。红色的高跟鞋其实与其他颜色没有太大的区别，只要知道自己的风格想法，随意穿搭都是美的。大胆尝试红色会带给我们新鲜感，相信只要有想法就去尝试。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造型师，穿衣服穿鞋如此，做人也是一样的吧。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也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来自姜育恒，《爱我你怕了吗》。喜欢他的《再回首》和《梅花三弄》，歌词写的诗意，歌者唱的千回百转，万种风情，着实是不可多得。当然，我更喜欢这首《爱我你怕了吗》，歌名很大胆，很直接，问题也很尖锐。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3: 爸爸，

0: 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1: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5: 光阴的歌，
4: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听过伤痕吗？记得那样的情歌带给自己的震撼吗？林忆莲给了我小女初长成时懵懂的记忆，她告诉我很多似懂非懂的道理，让我一直都记得女人也要勇敢，要爱自己才不至于带给自己伤痕。爱确实会带来伤痕，只是伤疤总会有好的一天，在回忆时一笑而过就好。

命这巨浪翻转了几圈。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到太空游泳，绕着月亮潜入地球，害怕过头想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星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星星海滩冲个音浪，自由穿梭在地球之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与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气象信息。邢台市气象台在刚刚11:01的时候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将出现强降雨，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累计雨量50到7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首先呢，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工作，驾驶人员应该遵从交通管理部门交通引导，尽量避免在积水路段行驶，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的排涝措施，加强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的监测巡查排险以及加固工作。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刚刚11:01，邢台市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将出现强降雨，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累计雨量50到7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邢台市中院提醒大家，尤其是驾驶人员应该遵从交通管理部门交通引导，尽量避免在积水路段行驶，同时也要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气象信息。那么昨天的九点一直到今天的六点，我市出现了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8.2毫米，10毫米以上66站出现在信都、清河、广宗、萍乡、龙窑、威县、南宫、临溪、沙河、临城、内丘、巨鹿，25毫米以上16站出现在信都、临城、临溪、龙窑、内丘、巨鹿，50毫米以上临城、严家庄52.2毫米，临溪马庄50.1毫米，龙窑梅庄50毫米，最大整点小时雨量龙窑梅庄40.1毫米。那预计今天下午到8月1号，我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累计平均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50到80毫米，个别地点1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强降雨时段为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那么降雨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8级以上短时大风，提醒大家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和持续强降雨叠加的不利影响。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

0: 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各位好，这里是大龙吐槽。我姐呢有两个孩子，一个大一点的大概四岁，一个小一点的五个月。那天呢我去我姐家帮她看孩子，我姐说呢刚好我在，她就下去买个菜让我照看一会儿。不久呢那个小的小家伙哭个不停，于是呢我就给他抱起来，我刚唱了两句吐奶了。你想想我没孩子，我措手不及呀、啊、我就赶紧让那个大的，我说赶紧给用你那个电话手表给你妈打电话，快让他回来，你就说妹妹吐奶了。于是我就看到那个小不点用他的电话手表给他的妈妈打过去了，妈妈你快回来吧，妈妈舅舅唱歌把妹妹给唱吐了。我说姐啊，你太适合让孩子上我节目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现在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那么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让快乐继续，咱们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在这一刻分享的所有段子全部都来自于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发送给大龙的。那么如果你想分享段子，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大龙，然后您关注我之后，就可以把生活当中的段子跟我分享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顺才，他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晚上我偷偷的带我的女朋友回家了，我本以为家里没人，结果我嫂子没出。

0: 铺门。他看了我一眼之后呢，就啥都懂了，然后就跟我说，他说你放心吧，今天反正爸妈不在家，我虽然在，我不会耽误你们事儿的，我不会跟爸妈说的，这是咱俩之间的小秘密哈。第二天早晨起来吃早饭的时候，我哥就问我了，他说对你这脖子上这啥东西咬的呀，这咋有印儿呢？我当时想都没想，我就说这是我和我嫂子之间的小秘密。一句话让全家人都沉默了。我说哥你得听我解释哥。肖四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课堂上大龙和小明传纸条，妈呦，我又出现在段子里了，结果被老师发现了，老师特别生气的，为什么传纸条？然后老师呢就把这个纸条就打开了，上面是这么写的，咱老师还挺漂亮的。老师看完之后，行行行，那传吧，传着都看看吧。阿咪阿咪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退休的李大妈呢，那天坐公交上车呢，就有人让座了，他就坐下了，又站起来把这个座位呢就让给了一个小朋友。哎，马上又有人让座了，这个大妈就毫不犹豫啊，让一个比他还老的老人也坐下了。哎呀，大家都投来了这种赞许的目光啊，纷纷再给大妈让座。这大妈就说了，哎呀，上班也不容易，于是把一男一女两个疲惫的年轻人也按在了座位上，最后他才安心的坐下。就这样，龙哥，李大妈一家五口全都找到座位了。随他去留言说，龙哥，昨天呢我们同学聚会，就想到了在上学时代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一天上课呢，一个女生有事儿跟老师请假就走了，结果一哥们儿无缘无故的拿着东西也跟着走了，大家都觉得奇怪呀。后来呢一问才知道，是这哥们儿当时正在睡觉，昏昏欲睡的，突然看见一个同学拿包走了，以为下课自己也跟着走了。欣欣的留言，龙哥，那天路上五岁的小朋友就指着前面的一个人对妈妈说，妈妈你看那个人的头上怎么一根头发也没有呢，妈妈。然后妈妈就赶紧说，宝贝儿小声点啊，让人家听到不好了啊。然后小朋友就感觉奇怪呀，怎么啦？他没有头发他自己不知道吗？金梦留言说，龙哥，我的老公呢是一个德国人，有一天呢他头疼，我妈说找个老中医就能看好，于是呢我就带我老公去了。一去那个中医馆呢，先把脉吧，对吧？于是呢那个中医就拿出一个像小枕头一样的东西，结果我这个德国老公直接就把那个枕头放在小头上了。我当时我就差点笑喷。然后老中医也挺幽默的，他说，我行医这么多年啊，从来没有见过病这么重的。巧云的留言，龙哥，五岁的小叮当被妈妈带去看病了，医生呢为了不让这个小叮当那么紧张，于是呢就揪着他的小耳朵逗他说，小朋友啊，这是鼻子吗？小朋友，这小叮当看了看医生，然后转过来特别严肃地对妈妈说，妈妈，要不然咱们换个医生吧。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

0: 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杨奶奶，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是如何忍受生活当中的痛苦的？我想了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一个奶奶。在我生活当中呢，如果你不爱一个人，对吧，你会分手。那么如果你不爱上班，但是你仍然愿意去上班，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世间的苦难并不是不能忍受，而是给钱就行。所以奶奶呀，当代年轻人该怎么忍受苦难啊？就是给钱就行。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漫步人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平时在生活当中也像上节目这么亢奋吗？哎，你别看我啊，就平时对什么东西都不感兴趣，整天呢就是一副混吃等死的样子，但其实私底下呢，我确实也是这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我。事事顺心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现在我的生活状态就是花钱的地方挺多的，赚钱的方法是一点没有，买想买的东西挺多的，存款是一点没有。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现在已经清心寡欲，无欲无求了。猫小喵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当一个人消沉的时候该怎么样恢复？朋友们，躺在床上吧，因为我觉得床是人类最重要的无线充电器。星爷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我身边的闺蜜总是容易上当？这还不简单呢，我跟你说，不管什么样的女生，你就算你看了十几年几十年的反诈宣传，但是没人能顶住一个坏男人对她说一句：宝贝儿，干嘛呢？不对不对，再诱惑一点，宝贝儿，干嘛呢？哎，我的宝贝儿，我的小宝贝儿，你在干嘛呢？没有，没有任何女生能够抵挡。舒曼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随随便便讲别人坏话的人吗？在这里我奉劝大家一句啊，别在我面前随随便便讲别人坏话啊，否则我真的会加入其中。说别人坏话，我最重要的是重在参与。青色雨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样的日子是好日子？好日子我觉得大家的定义都不一样吧。你有人就觉得吧，过好日子就是平淡朴素就挺好的，至于像皇帝那种奢华的荒淫的生活，我觉得更好。Miss Wang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从哪些地方能够看出来你自己是真的老了？反正现在可能真的是年纪大了吧，我感觉我自己的眼神是越来越不好了。

0: 我是不仅看不到我钱包里的钱和支付余额，我也找不到赚钱的方法了，我甚至我都有点看不到未来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语音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闺蜜之间的感情都特别特别的深？因为我没有闺蜜啊，就我问了一下小军，小军说哪个闺蜜敢闹掰呀？你想过没有，就是如果你俩吵架了，她把那个你俩的聊天记录公之于众，那还不完啦？她说我最好的闺蜜就说了，如果咱俩吵架了，我就打印咱俩之间的聊天记录，我出去发传单。路漫漫的留言，龙哥请问四大名著有什么共同特点？我今天因为你这个问题，我专门去翻了四大名著，我发现四大名著有一个通用的称呼，
1: 好的哥哥，好哥哥，或者是好哥哥。
0: 大 V 珊珊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认为你自己的精神状态健康吗？如果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那么我就是里面话最少的那个人。所以如果你平时看到我不说话，那是我在安静的发疯。下一个来自张宝贤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你现在最缺少的是什么？我一直感觉这两天我都头晕晕的，浑身无力，干什么我都提不起兴趣。于是呢，我就去看了医生，医生说呀，你需要补充点维生素，这个维生素呢 RMB 简称人民币。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炙热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你上班和上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是觉得我上学的时候，我真的我还挺讲究那个品牌穿搭啥的，我自从上了班啊，是啥破烂都敢翻出来穿呢。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呢，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这两个汉字，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就可以赶紧跟我成为好朋友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一定要看这样一个视频，大家回复公交，回复公交这两个字，因为一个女孩啊，在公交车上遭遇了猥亵，你要看看她是怎么取证的，就是她这个把对方的这个行为拍下来，我是真的认为在遇到紧急情况下，大家都应该模仿一下这个女生，她真的相当勇敢。所以大家呢，回复公交两个字，我把这个险象环生的一刻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关键时刻得到保护。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两个字公交。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2: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真的非常严肃，女孩坐公交的时候被猥亵，当场揪住了对方的衣领，这是来自南华都市报的消息。近日在重庆，一个女孩在公交车上被变态猥亵了两次，女孩忍无可忍，在拍摄视频记录下所有的证据之后，揪起对方的衣领当场对峙，最后报警将猥亵者送进了派出所。事后呢，女孩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这段经历和女孩在外面遭遇猥亵者该如何保护自己的经验，同时女孩也在文案当中表示，其实最让我寒心的是整个车厢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帮我，但我不能沉默，我不能让她觉得女孩子好欺负。对此评论区的所有网友纷纷称赞女孩勇敢又理性的行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她竟然可以让

大家呢就是想要看这个视频的话，方式很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两个字公交，回复两个字公交就可以看到了。我告诉你，这个姑娘真的在视频当中真的是又勇又飒，被猥亵两次之后她都没有沉默，而是先冷静的录像取证，然后再揪住对方的衣领进行对峙到底，最后把人送到了派出所。这真的是教科书般的操作。可是那一句全车无人帮助又扎在了大龙心里。当然我觉得这真的太典型了，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不是说人心都坏了，而是这个啊叫做旁观者效应在作祟。人越多，个人的责任感就会越模糊，都在指望别人出手。所以在这里我一定要告诉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打破沉默，真的有办法。如果你不幸遇到了这种遭遇，向别人人群当中的模糊糊就是不行的，你需要盯着一个具体的人，然后指着他说，那个穿蓝色外套的那个大哥，你能不能帮我报一下警。我跟你说，这瞬间就把一个责任感赋予了一个个体。在这个视频当中我佩服他，我觉得更应该大家学习他。下次如果在场，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那个第一个站出来的人。所以我真的认为，尤其是今天在听大龙节目的女孩子们，看看这个视频，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公交两个字就看到了，回复公交。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说说今天啊，罗永浩又登上热搜了，咋回事呢？罗永浩痛批了电信宽带缩水，他说再不解决我就要在网上发疯了。这是来自新浪微博的消息。这个罗永浩在朋友圈公开吐槽上海电信的网速问题。罗永浩表示啊，这个自从搬到上海之后啊，这个开通了电信独享千兆宽带的服务，然后呢自办理以来有半年多的时间里，宽带的时速啊绝对是大多数不到100兆。这个罗永浩就说，每次找来客服，不管官方还是非官方的，他都在疑似在官方的吃里扒外，都是管用个3-5天，然后又回到了90多兆。所以呢，无奈之下，罗永浩就通过朋友圈啊，希望能够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啊，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你不给我解决，我就要在网上发疯了。希望上海的电信你多保重。哎，这个说完之后啊，这个罗永浩的朋友圈啊，就在网上进行了流传。不少这个上海电信的用户啊，也在下面说自己的遭遇，表示办理的时候说千兆宽带实际速率根本不达标，报修之后呢，也未能得到根治。这事儿你怎么看？

0: 说实话，真的感同身受，所以我现在不用电信了。我觉得这都是老问题了，而且他们会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术来告诉你，哎，你家的路由器啊，你家的网线啊不支持，甚至还有一招就是你家小区不支持。所以我经常接到那种宽带推销的电话，说什么只要把我的这个手机套餐从158换到258，然后呢你宽带就能换成多少兆，我从来都不信。其实怎么升级，不管升级到什么级别，我觉得整个小区都是一样的。当然我觉得这件事儿，我必须得赞一下人家罗胖，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得有个这么人搅一搅。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那么大家

家呢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公交，让大家看看啊在公交女生的遭遇，但是人家确实是勇敢的站出来了。回复公交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22岁的女生啊，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去做了团播。大家可能都看过啊，在这个短视频上直播上，就是好多漂亮的小姐姐穿的比较轻薄，然后在一起就是跳舞给大家看啊。结果她说，我的三观被震碎了。这是来自纵览新闻的消息。近日啊，那个22岁的小雨在网上就叙述了自己大学毕业之后进入长沙的一家公司做团播的经历。他说啊，公司在招聘的时候抛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然后入职之后真的很难兑现，连承诺的底薪都很难拿到。公司呢对主播的考察非常的严格，团播的压力也非常大。主播想要通过比较高的收入的话，就得私下通过各种手段维护跟出手大方的大哥之间的关系。小雨就介绍说啊，只靠直播间里跳舞和虚拟的礼物收入其实不高，私下里的经济往往是大头。一个主播呢屏幕前月入几千，私下收大哥的转账甚至到了数万上十万。我们团的 CV 啊，同时能跟三个大哥谈恋爱，而且不被他们戳穿，他赚的是最多的。小雨做了3个月的团播，三观尽毁，最后呢决定离开这个行业。但同时呢，他发现自己跟这个公司签的不是劳动合同，而是一个合作协议，而且有着天价的违约金，这使他后来的维权之路非常的困难。所以他提醒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人们，找工作的时候要警惕那些过于美好的承诺，签约之前一定要看清楚每一个字，一旦踏进去想抽身就真的难了。

好家伙，现在找工作踩的坑那比长沙的臭豆腐还臭啊。这公司招聘画饼的技术那简直比主播的滤镜还厚，说好的底薪像极了爱情，看得着摸不着。直播间跳舞赚个仨瓜俩枣，私下跟大哥谈感情才是财富密码。 C 位的小姐姐同时能备战三场爱情修罗场。时间管理大师在此啊。当然我觉得最难过的是那个合同摇身一变变成卖身契了，违约金高的仿佛是那个西游记里的紧箍咒。要我说呀，这哪是传播呀，这明明就是沉浸式的鱿鱼游戏。毕业生防坑指南第一步，但凡承诺过甜过奶茶的，扒开那个糖衣看看里面是不是有那些公贼配方。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李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嗨，我是佳丽，陈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第一首歌来听沙宝亮的《最初的信仰》。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期的私房歌，佳丽为它命名为《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金贵》。原因是前两天有一个朋友来家里做客，他20多岁，之前为了锻炼自己去了上海工作。那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个30多岁的姐姐，那个姐姐对他说：我好羡慕你啊，年轻又漂亮，又有想法，无拘无束的。我朋友就很讶异，说如果我到了你的年龄，能够像你一样优雅又会生活，那样我会觉得很赞。聊到这里，朋友就给那个姐姐放了一首郑文秀的《终身美丽》，其中一句歌词就是：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金贵。

是啊，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金贵。这句歌词唱给我们每一个人，在无法对自己产生认同感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动力，继续喜欢自己。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和我一样，偶尔也会感到自卑，觉得自己很差劲？没关系，听一首励志的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痛哭一场，哭过之后还是好汉。来听张学友的《壮志骄阳》。

0: 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戴爱玲的《抢不走的梦想》。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是谁都抢不走的，那就是梦想。梦想只有自己可以亲手的浇灭，没有谁可以代替你夺走它。足够喜欢就可以足够疯狂，足够疯狂就可以为之赴汤蹈火。说起来似乎是非常的伟大，但其实梦想没那么虚。梦想可以是明天我想吃一顿好的。我们每天都在做错，我以前是一个很怕错的人，后来我妈妈跟我说，错了错了就对了。说的多了，我发现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何况是错了，生活也必须要继续。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谭咏麟的《明天仍要继续》。

没错，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没有试过，又怎知他错？谭咏麟的《明天仍要继续》，虽然不激扬，但句句走心。其实道理知道了，实践起来仍然是需要一些刺激和勇气的。所以，此时此刻，佳丽要为你奉上的这首歌，就是希望可以给你纯粹的力量，去抗衡这世间的那些艰难困苦。燃烧吧，新的力量，来自邓紫棋的《心之焰》。

0: 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0: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0: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你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我们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葛林的《林中鸟》，我就像那一只林中的小鸟，努力挣脱，冲向蓝天怀抱。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叫做《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金贵》。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人，即使是光头强，他也并非只是一个伐木工人，会钻研科技，努力的生活，努力的不被李老板扣工资。接下来的这首歌就和光头强有关，来自尚雯婕的《Lou Be Free》。

这首 Lou Be Free 是电影《熊出没奇幻空间》的主题曲。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我的小外甥放给我听的，因为当时他去看了这一部电影，回来之后就特别兴奋地跟我讲里面的故事情节。这首歌也在他的逼迫之下，在我的耳边循环播放了百十来遍。当时我就在想，好想给我外甥放一首南征北战的《生来倔强》。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

0: 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你好，感谢你持续关注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的这一首歌是张靓颖的《我的梦》，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欢迎回来。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金贵。我很喜欢这一句话，因为这句话让我们感到自己的价值和特别。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只有坚定自己的信念，相信自己可以做到，自己是特别的，才能够更加坚定地迈出每一步。在路上，我们都可以是梦想家。来自林志颖的《梦想实现家》。

我想跟你分享我从赛车中所领悟到的一些人生态度。赛车就像人生，掌握好自己的方向，知道什么时候该加速，什么时候该减速，只要有一个可能，我就全力以赴地去实现它，因为人生可以有后悔。

你和我一样是鬼点子王，脑中总有用之不竭的灵感，答案很简单，那就起身动手吧。有一天你会欣慰当初以行动证明自己的决定，不骗你，接下来又是往下一个阶段迈进的时候啦。

我就是自己的梦想实现家。林志颖在这首《梦想实现家》里说过一段他对于赛车的感悟，赛车就像人生，掌握自己的方向，知道什么时候该加速，什么时候该减速，只要有一个可能，我就全力以赴地去实现它。因为人生可以有后悔，但不可以有遗憾。每个人都在这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奔走加油，你会不会感到害怕和迷茫呢？前路注定是迷茫且艰辛的，不论做什么都会有一大堆的难题等待着我们，那还不如我们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受伤好了。世界上有太多努力的人，有太多优秀的人了，请记得任他们多漂亮，为己你金贵。来听张韶涵的《不害怕》。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8: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7: 嗨，你好，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这一时刻让好音乐不间断，接下来来听杨宗纬的心，胡夏、郁可唯《知否知否》，韩红《九儿》。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样。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1: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10: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9: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陈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这一时刻让我们继续好音乐不间断，来听任素汐我要你，李健梦一场，周笔畅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上。

0: 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毕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0: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

0: 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多少次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音乐穿过时光的隧道来到我们身边，听一首老歌是对时光的缅怀，也是与时代的对话。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谁说好听的歌一定要够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让我们一起来听张学友的《烦恼歌》，飞儿乐队《月牙湾》，周杰伦《稻香》。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
8: 欢迎回来，此时此刻让我们继续来听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接下来来听张学友《吻别》，叮当猜不透。

最后一首歌，佳丽要留给今天生日的朋友。不论如何，不管多忙，请记得在这里一定会有一个人在祝福着你。希望你每天都好，生活之余记得好好照顾自己。嘿，你今天生日吗？如果是的话，接下来的话听好喽。嘿，我是佳丽，祝你生日快乐。你是上天赐予的礼物，独一无二，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金贵。再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朋友圈仅3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5: 欢迎朋友们加入今天的音乐朋友圈。各位好，我是橙子。今天直播间当中可不止我一个人哦，还有两位新生力量。那我们就先请这两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有请。
6: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大家好，我是肖林。
7: 我是傅玉，很开心今天做客音乐朋友圈。
5: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网购，你买过最多的东西是什么？来听这个小时的开场歌，这是费玉清带来《千里之外》。

0: 这是今天这小时的开场歌，来自费玉清的一首《千里之外》。其实网购真的是让我们的生活很便捷，它可以把千里之外的很多我们在身边买不到的东西通过网购的方式而让我们轻松的得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网购大家买过最多的是什么呢，也想问问我们直播间的两位男主播哈、小林跟富裕，你们网购买的最多的都是什么呢？
1: 其实我吧，我觉得我买的最多的应该是面膜。
0: 哎，
1: 作为精致又贫穷还爱精打细算的猪猪男孩呢，在打折的时候我一般会囤一些面膜。哎，除了面膜，我买裤子也挺多的，但是因为常常这个尺码不合适选择退货，那现在家里还有一条买大了的裤子等着我去退呢。
0: 哎，为什么你买裤子会买大？因为网购它的那个页面上都会标得很清楚啊，你都不会量一量吗？
1: 哎呦，他那个裤子怎么说呢，就是我这腿比较粗，
0: 看不出来
2: 应该是腿太细了才对。
0: 那富裕你呢？
2: 我跟笑林不一样啊，我很少买这种日用品。我主要是因为家里养了一只猫嘛，然后这只猫猫呢恰巧还是个吃饭王，就像个猫粮推土机一样啊，显卡处理器啊这种我只能看又买不起的东西所以他们大概率只能躺在购物车里了。
0: 那还不错啊，你是一个生活特别特别幸福又充实的铲屎官。其实我呢，我就是买了一些家里会常备的纸巾啊、湿巾啊之类的，还算是比较理性的消费了。接着这首歌曲来自于 By Two， 买买买送给大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生活有很多个瞬间所组成，在这一分钟里看到听到的，或许就是你下一秒钟的选择。
2: 来，咱把烟吸了吧，那边有位准妈妈。
3: 抱歉，刚才在看演出，手机关机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4: 今儿开车来的不能喝酒啊，我以茶代酒，先敬各位一杯。
5: 哎，咱说好了啊，今天吃多少点多少啊，咱别浪费。
1: 选择可以很简单，瞬间可以很美好，让生活变得更美更和谐。你知道怎么选择？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7: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6: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7: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8: 音乐朋友圈，
9: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这是来自周笔畅的一首笔记。不知道在网购之前朋友们有没有习惯啊，就是做个小笔记，各个网站 APP 去对比一下价格。今天音乐朋友圈我们的互动话题就一起来说说看，网购大家买的最多的都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平台上的朋友们都是如何来回复我们的啊。这是美美，美美说买最多的是各种网红化妆品还有衣服，因为我对衣服的品质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所有的网购的衣服都是只穿一季，几乎没怎么失败过，都是性价比高款式比较好的。
1: 对，没错，其实网上买很多衣服都是比较便宜，然后我也是，我记得我会买一些纯白的白 T， 然后这个白 T 它质量又好又好穿，关键是你穿黄了之后你就可以扔掉，反正又不贵，
2: 对，就只穿一个夏天。
1: 是啊，
0: 你看就是没家没口的。像我穿旧了黄了我不能扔掉，当抹布啊。好，继续来看平台上朋友们的回复吧。
1: 这位网友范儿就说了呀，我买的最多的是书，书店里逛完看好，然后去网上下单，最低都是五折起，能省太多了。
0: 嗯，很多朋友都在网上买书，真的很划算。
2: 确实，因为书店确实会要贵一些啊。
0: 嗯，原价嘛。
2: 对，然后这边小五也说呢，各种调料，像酱油啊、醋啊、料酒啊这些，赶上了活动就会囤很多，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消耗品，而且特别的沉，自己去超市买那么费劲，为什么不这个网购送货上门又便宜，还何乐不为呢？
0: 嗯，这个真的是精打细算啊，
1: 很会生活啊。
0: 嗯，
1: 这网友静就说呢，我是网购小白，平时都在实体店消费，总怕网上买到失望大过期待的东西，退货麻烦。
2: 嗯，这确实，因为我确实也买到过很多这种实物和这个网图相差很远的这种商品啊，
0: 可能价格不是特别高的，我们就懒得去退货了，来回的运费也挺麻烦的。
2: 没错，嗯，这边Candy也说，他是一名内勤，网购最多。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

0: 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0: 之交
1: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音乐朋友圈。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汪峰的这首歌《你走你的路》。

0: 这是来自黄雅莉的一首《蝴蝶泉边》，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分享一下网购，大家买的最多的是什么？
1: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回复啊。这个加加龙说呢，帮老爸买了各种钓具，他平常会喜欢钓鱼，又觉得这个实体店满足不了他的需求，后来啊，就帮老爸在网上找到了很多的卖家，东西好，货品全，老爸也因此呢学会了网购。
0: 嗯，看到妞说最多的买的是衣服，还有一些在身边买不到的一些东西。比如有一年啊，急需要

0: 孩子周岁抓周的东西，后来就在网上找到了。哎，其实好像有很多朋友最开始对网购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幸福，就是从我们身边可能买不到，但是无所不能的网购好像帮我们解决了。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吗？
1: 有的有的。哎，我帮奶奶买过一件东西，那个东西我在现实生活中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是一个艾灸的一个盒子。
0: 艾灸的盒子。
1: 对 对, 对, 对、
2: 啊、就是那个小小木盒子。
1: 对对对。
0: 它是有什么特别的功效吗？有什么
1: 作
0: 用？对，
1: 那个艾灸的盒子，然后嵌到一个腰带上，然后可以灸肚子。
0: 哦，这样的。
1: 对对对，
0: 我也好想去买啊。养生法宝。那富裕呢？
2: 我跟笑莲不太一样，我是买的我自己的东西。因为我这个穿衣服的时候呢，我风格比较就奇怪吧，然后就导致我想买的衣服呢在商场里我找不到，然后很多时候就只能去上网去买。然后但是因为这样，因为我的这个要求也很奇特，就导致我经常踩雷，买到很奇怪更奇怪的衣服。
0: 交了不少学费是吗？
2: 没错
0: 啊。现在是不是已经游刃有余了？
2: 没有，前两天还是退了一件。
0: 也看看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在网购这方面大家买过最多的是什么。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传。

0: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1: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5: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4: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5: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6: 音乐朋友圈，
7: 我的单曲循环，
8: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陆先生乐队。
9: 最近我们听的最多的一首歌是我专辑中的叫《一场雨落下来要用多久》。这首歌其实写的时候想起更多在年少时候那个夏天，还有那些美丽的身影，还有想说没有说出去的话，希望当时没有说出去的那些誓言，那些承诺，在万千的年轻的生命当中，他们能够去兑现，他们能够继续去寻找自己的坚定和幸福。所以大家没事可以听听我们的这首《一场雨落下来要用多久》。
11: 一场雨落下来要用多久，一次约定你什么时候才能说出口，一整个夏天里我都在等待你，等你。

这是 FIR 飞儿乐团的代表作之一《月牙湾》，原唱气势恢宏，豪放洒脱。今天我们推荐阿琳在《梦想的声音》的翻唱版，荒井十一再次参与编曲，清新的吉他与响指搭配灵动的气声和转音，阿琳把它唱的就像是一首顺滑柔软的 R&B， 唱出了每个人对爱情的向往和追寻。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7: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一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3D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读万卷书，要行万里路，最好的课堂永远在路上。今天啊，我们跳出了教室，走进三河，三条截然不同的研学线路。这里有传承600年宫廷技艺的景泰蓝博物馆，有把小葫芦做成乡村大产业的田园基地，还有奔赴浩瀚宇宙的航天科普乐园。玩转京津冀，提醒您特别关注。三河市河北省辖县级市，由廊坊市代管，地处燕山山前平原地区，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总面积634平方千米。三河据大清一统志载，以晋地居入抱丘之水而名。唐武德2年，也就是619年，西路县至临居县，安元4年，西路县至三河县，是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首批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三河市位于廊坊市最北部，地处首都东大门，西距北京市中心30公里，北距首都机场30公里，南距天津125公里，号称半小时能上天，一小时可下海。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魅力三河，让非遗在你指尖活过，让乡村振兴在你眼前长出来，让航天梦想在你我心底扎下根。咱们呀，先从龙发廊景泰蓝博物馆出发，穿过鲍各庄的葫芦田，最后冲向孟东方的宇宙空间站。

0: 传承到振兴，从大地到星空，一趟旅程，三种不同体验。收音机前的您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出发。
1: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玩转京津冀现场主持人，三河市融媒体中心的宋逸冉。我现在正站在三河市龙发廊景泰蓝博物馆里，这里没有喧嚣，只有岁月沉淀下的宁静与经验。上万件景泰蓝作品静静陈列，它们不是冰冷的器物，而是被时光封存的宫廷记忆。大家看，这细如发丝的铜丝在匠人指尖被弯折成花鸟鱼虫，这斑斓的珐琅釉料被一次次填入，一次次烧制，108道工序，每一道都是对极致的苛求，每一道都藏着匠人的心血。在这里，费艺不再是博物馆里隔着玻璃的展品，它是传承人张金香老师手中那根带着温度的铜丝，是敲打铜开时清脆的回响。这门诞生于宫廷的技艺，正以一种活的姿态向我们诉说着中华文化的匠心与浪漫。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张金香老师的脚步，走进这座非遗的活殿堂。
2: 实际上是明代第七位皇帝朱祁钰的年号，他是景泰皇帝，这位皇帝，那么呢，颜色以这种蓝色为主，故而得名的。实际上呢，他的正名叫铜胎掐丝珐琅。景泰蓝呢，是身居皇宫600年的皇家技艺。为什么我们这儿是有景泰蓝呢？用北大教授的一句话来讲，燕京八绝在北京，但是燕京八绝技艺在廊坊。而且中国是礼仪之邦，在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国礼礼单当中，近12、13年以来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景泰蓝了。那么因为我们廊坊这个区位呢，离北京特别近，清宫造办处没落以后，那么匠人就流落到北京周边，所以我们廊坊北三县都有着这些匠人一直在传承着这门古老的技艺。景泰蓝呢，它实际上正名叫做铜胎掐丝珐琅。那么所谓铜胎啊，就是一会儿咱们就能看到他们敲敲打打，把紫铜板剪成扇面、长方形、正方形，然后再把它们拼接成立体图形，一块一块缝剪出来了，叫做千锤万凿使成胎体。
1: 我们刚刚参观发现，景泰蓝的制作工序特别繁琐，千锤百炼方能成器。很多小朋友也都很好奇，一件完美的景泰蓝究竟要经历哪些考验？
2: 我们这上面呢是咱们三层的研学楼，如果同学们来了以后呢，就可以看到它是掐丝，匠人们是用剪子、钳子、镊子做画笔，将这些细软的扁铜丝翻转折叠，制成这样的小的纹饰，或花或鸟或鱼或虫，然后呢还能看到它打的墨线啊，然后呢把这些制好的纹饰粘贴在这个铜胎上面。而且这个中国人老有智慧了，会给大家介绍到他们所蘸的这不是普通的胶水，是中药的根，然后兑的水，它具有粘性，是三七的根，叫白及。台面上这些五颜六色的石头呢，就是珐琅釉，他们这个兑的就是清水，各种彩色的石头，你比如这个蓝色的是青金，这里边可能用到了碧玉，白的用到了砗磲，就是松石啊。然后呢将各色的石头，我们可以自己 DIY， 喜欢什么颜色，大家学过三原色啊，红黄蓝兑在一起可能是黑色，给它兑在一起配出自己喜欢的颜色，然后呢把它点燃到掐好丝的这些空间里边去，然后呢再去窑里进行烧制。其实这个过程呢也是咱们研学体验当中呢，做这个体验呢，大家可以先来到咱们这儿来深度的来体验一把，非常的有趣，也很容易上手，而且每个人做出来的都是自己觉得是最有成就感最好的啊。比如小给小牡丹花上上色彩啊，叶子你可以填成各种绿，可以是军绿的、大绿的、墨绿的、浅绿的、翠绿的，都是可以的。不管是我们掐好的丝都要经火以后烧柔软了以后才能够便于往那个铜胎上去粘贴，因为是立体图形。然后现在窑里边呢正在烧制的是咱们一个原创作品，叫千里江山瓶啊，千里江山瓶。那么烧制的过程呢也非常的短暂，也非常的神秘。那么呢入窑的时候您看它是一个样子，出窑的时候哎它有一个窑变啊，

0: 且呢，在炎炎夏日还能够体验到匠人们的不容易啊。择一事，爱一生。我们发现我们这里的老匠人呢，啊，年龄都不小了，那么也需要薪火相传，也希望，也欢迎咱们廊坊的，不管是全国各地还是廊坊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到咱们这个非遗的传承基地，感受、体验、实际的操作一把，嗯，更是乐趣无穷。我们这儿一共是1、2、3、4、5个窑，嗯，五个窑，嗯，这是最小的一个。嗯，之前呢，以前烧制是用白煤去烧制的，后来用了这个燃气的窑炉，现在呢，我们把它变成了什么电炉。那么在这个窑炉的演变过程之中呢，也会给同学们讲到，它烧制的时候会更越来越什么呀？越来越干净了，因为以前煤它必然有这个
1: 灰尘，
0: 燃气也一样，然后电炉呢它特别的干净。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景泰蓝呢烧出来以后，上面的杂质变少了。而且去到故宫的同学们都可以发现到，这个景泰蓝呢它上面都有很多的小洞洞，用一句行话讲呢，叫没有砂眼不叫景泰蓝。那砂眼怎么来呢？就是烧的时候会有杂质，有灰尘落在上面了，或者到时候最后磨光的时候就会显示出杂质，还有水的不干净，以及这个釉料的杂质比较多，都会出现砂眼。而且以后你挑景泰蓝的时候，长大了选购景泰蓝，或者给家长做参谋的时候，那么就告诉他，一粘起来比较重的为好上漆，然后砂眼比较少的为好东西。可能以前呢是用煤炉子烧的，现在呢是用电炉烧的。对，这也是咱们一个非遗的一个，在这个现代的时候越来越怎么样，做得越来越对传承发展了啊。这有一个小的这个窑变，而且出炉进窑的时候时间不超过5分钟。所以是，嗯，可以很快的体验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工序，能够见到。叶圣陶写过一篇文章，叫《景泰蓝的制作》，他最早也是收录在小学的语文课本当中，也可以跟着课本来旅行。我们往期的时候也有让孩子们到哪个工序面前去读到相关的那段文字，把作家叶圣陶的文章真正的让他在实际去感受，他理解的非常的透彻。
2: 我们看到馆内藏有众多拍卖级、国礼级珍品，同时也打造了超多适合小朋友的研学体验项目，这点特别难得。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专属的研学内容吗？
0: 这面展板呢，展示的是咱们龙珐廊的一些代表作品。我们在这业界有什么突破呢？这里边孩子们都能看到现代当代的景泰蓝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发现我们这展馆都是红色的墙，而且我们做的也是一个红色的研学实践基地，始终会把这种爱国情感，嗯，引导着孩子们去体验它，啊，去体会它。这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景泰蓝的躺椅啊，以及咱们景泰蓝也和咱们大成的红木进行了有机结合，做了这种故宫的复刻品，就是这是故宫1:1的复刻，做了景木、景泰蓝和木头结合的这些家具，嗯，这个。一看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雍花尊的作品啊，这种硕大的器型，包括这种大型顶盖的设计，鎏金，然后镶石头，然后这种，这当时是一下子得了一个金鼎奖啊。这是人家评委说几十年就没见过这种大器型的这种设计出来，都是传统的这种瓶子比较多。景泰蓝可以加一切，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景泰蓝加梵高的这个星空啊，把它做成了一个景泰蓝的一个花器。这个呢是可以用前几天荣宝斋的人来说呢，就是说可以上拍卖的。它油画呢本身是表面没有丝的，我们用线条也给它抠出来这种细腻的感觉，所以我们说呢，景泰蓝没有国界，它完全可以跨国啊，走出海。这些是咱们大师的一些获奖作品，你比如这个九龙宝尊，就是哪吒闹海里边的啊这个形象。所以说呢，景泰蓝还可以和很多的 IP 啊去做融合，这是我们给香港做的一个吉娃娃。那么这个是在纽约时代大屏上展示过的景泰蓝的国礼将军冠啊，我们就会问到啊，这个帽盔是不是都是武将戴的呀？所以叫将军冠嘛，很威武啊，然后呢器型很挺拔，然后又做了一面是龙一面是凤，所以也会讲到景泰蓝呢，实际上它是都讲究吉祥纹饰的，它都是有图必有意。

0: 有意必吉祥，景泰蓝。那么还可以做成这种挂画儿，像那面前的这个四扇屏就是博古架的一个四条屏，还可以食用器，这个是景泰蓝的碗。那么呢，景泰蓝它是皇权的象征。你看这个碗呢，是乾隆88大寿的时候，清宫造办处专门给他打造的，叫万寿无疆金宝碗啊。这里边还有书法的融合。这些呢是多种工艺结合的，这是来自70年代的景泰蓝的。然后咱们的3层呢是做了一个简单的305件器物的一个展览。
1: 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感谢张老师的细致分享，让我们读懂了一把铜丝、一抹釉色、一场烈火背后的千年坚守。非遗从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代代相传的匠心，是少年手可触及的文化底气。
2: 如果说景泰蓝是宫廷匠心的传承，那么三河杨庄镇鲍各庄的葫芦就是乡土烟火的新生了。小小的葫芦扎根乡村沃土，从田间青苗到非遗文创，从寻常农作到研学产业，鲍各庄用一方葫芦田书写了乡村振兴的温暖答卷。
1: 葫芦方寸藏天地，一路清风覆万里。我们现在就在三河市杨庄镇鲍各庄村，谁能想到一片平平无奇的田园里藏着一整片葫芦庄园，还有专门做葫芦非遗文创的研学基地。很难想象不起眼的小小葫芦居然做成了特色富民产业，实实在在惠及了千家万户。今天我们对话鲍各庄妇联主席王小培，解锁乡土研学的独特魅力。
3: 然后我们机缘巧合的就是拿了2个葫芦工艺品，后来说咱做这个行吗？正好我也在那之前就是自己喜欢就做一些小玩意儿，没有这么系统化的做这么多。我说那可以呀，正好我还可以深度的学一下，也能带动一部分村民。这样我们就想种植葫芦，种植上是属实是一点经验都没有的。葫芦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当初我觉得选的还算是这个方向还算是挺正确的。您像我们这些就是去年的新皮葫芦，它这个东西你不怕放着，放久了这是4、5年的老皮葫芦，你越放时间久，它皮色自然而然它自己就变红。因为我最早我自己会的就是烫画，后来我就觉得葫芦当中做镂空葫芦灯就是挺好玩的。那你要是起初你像掏这个做葫芦灯哈，我要找一把器型好的，你选好这个器型，你要把底部掏掉，然后里边这些附着物都要给它刮干净。用啥刮？用刀子刮，这个叫刮皮刀。然后你要是大一点口就用这大头，你要小一点口你就用这个。哎，你还得找好这个力度。你看这个嘛，我就感觉很庆幸，我要是劲儿大一点我这就断了。在这儿可以做研学，我们也对接学校，这中小学生这个学校图书馆都来过这儿做研学，然后也能到秋后葫芦下架的时候，我们有吃的葫芦，食用的葫芦，就是对面有餐厅厨房，我们也可以做接待，就是吃葫芦宴，有葫芦馅包子、饺子、锅贴，然后还有葫芦拌葫芦丝、炒葫芦片，反正就是一些葫芦能做成的食物。就是我们烫完之后，像这些颜色就是有防水颜料。最后起初我们是就反正也是一点一点的进行研究吧。最早我们做烫画不做封釉，然后它烫电烙铁温度高低烫出来的，你就摆放时间什么了，它多少会褪一些浮色，它跟雕刻的不一样，你雕刻你怎么晒它也不褪色。后来我们就上了一层封釉烙画里面的。就是还有镂空雕刻的，镂空雕刻就是它晚上的光特别好看，它会打在墙壁，它会有一个折射的投影。您看我这个是小兔子的葫芦灯，它就会打到房顶和墙壁，它会有折射的投影。镂空的复杂也按图案的复杂程度，像简单那些钱币的小花的这样的，有可能一天从掏种子开始到做成成品，有可能会一天做一把。但是你要图案复杂一点的，像这个小鱼的，它会有鱼鳞，生肖的它会有主题，就看主题图案的复杂程度，有可能会3天做一把。像事事如意题材也是做的，就是受人喜欢的也特别多，因为它题材本身葫芦

0: 它寓意就好，然后再加上一些特别美好寓意的这些画，它就是会受更受欢迎一些。恰似就是小朋友做研学的时候，因为他这做手艺，我们小朋友就是你不能让他动工具，他有危险。但是恰似的话，它能看出它是凸起的，哎，它这个沿着是有铜丝线的，我们就要沿着这个铅笔画把铜丝线先粘上，然后这个空隙，每个空隙再灌不同颜色的彩，就是这样。小朋友做的最多的也就是这种，我们给他做成半成品，电烙铁烫这个眉眼儿的都是我们自己给他做出半成品，其他的都是这些都是小朋友在这做的。这葫芦小玩偶用丙烯上颜色，而且它还不会有危险，像动机器啥小朋友都做不了，因为有的时候做研学他就提前说我们就做出这些半成品。要是小朋友的话，他会有家长跟着一块儿，就类似亲子活动也是，有的家长跟着一起完成一件作品。我后期是有这个打算，做一个旋转的楼梯，把上边弄成阳光房的那种，因为它是楼板的房子，给它往上接出来，就是专门那个厅就做研学用，就是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一年四季都可以做接待。
1: 超多家长愿意带着小朋友专程来这里打卡体验，可不只是能亲手制作专属葫芦手作这么简单。漫步整片葫芦园，扑面而来的是山野自然的野趣，夹杂着花香与葫芦独有的清润香气。放眼满眼翠绿，整个人瞬间卸下疲惫，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一些大高架，我们都有红灯笼。就是还有
2: 哦。
0: 彩灯儿，它安装的时候就有彩灯儿。有的时候做一件事儿，你想跟你真正的发展起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反正就是慢慢来吧，一步一个脚印儿的走得踏实点儿。这块地算大一点的，有9亩多地，前边南边还有一块地，那块地有4亩多地。然后加上村里边的这些整体的高廊架，我们也得小二十，因为它是双线的，去过明年也是种一面，就是你要一面，它这个通风。会好一点，采光也会好一点。说葫芦结的多，你就是它肯定会稀松，你要是越密，它越不长，全是叶了。你说果少，那指定它是密。看着这里边挺干净的哈，我每天早上4点半我就起来来地儿干活，我干到7、8点钟我再回基地上班。随着就给它清理，像这个汁儿味儿的这个就得随时就得掐了。每天早上我就干这活，这4趟。开始种6趟，我说少种2趟吧，因为大葫芦它不好管理，出来一个型好的型定型了，你就得给它拴上吊上。中号的它不太用，无所谓。孩子，我们就是挂果期，就让他瞅瞅，就给他讲一下葫芦是怎么长成的。好多孩子他没见过，有的知道葫芦，但是他不知道葫芦是怎么长成的，从树上长的，从哪长的，可以告诉他葫芦是怎么长的。去年他们图书馆的来，都等到10月份该剪的时候了，哎，就我脚地下那个，那孩子都稀罕着呢，抱着大葫芦，抱着日日跑从地里。
1: 孩子们在这里既能近距离观赏琳琅满目的精美葫芦工艺品，还能沉浸式学习葫芦上的非遗手艺，烙画、掐丝、浮雕、镂空这些传统工艺美术，亲手感受老手艺的魅力，可以说玩学两不误。一田葫芦生万象，一寸匠心心乡村。包括庄用最朴素的耕耘证明，乡土从不缺宝藏。用心打磨的烟火日常，就是最动人的乡村振兴图景。
3: 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下半时段我们将请来2位重量级嘉宾，和您一起感受三合研学的魅力。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

0: 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

0: 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一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三地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听完两处线下研学点位的沉浸式探访，真的让人收获满满。一边呢是千年非遗的匠心传承，

0: 边是乡土乡村的蓬勃新生。此刻呀，我们直播间里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三河市杨庄镇宣传委员何子威和三河市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刘伟，欢迎二位的到来。
1: 各位玩转经济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何宣伟，咱们杨庄镇鲍庄村坐拥葫芦文化基地特色研学资源，那么在乡村文旅研学振兴方面有哪些核心的布局和亮点呢？
2: 说起我们的核心布局和亮点，我们杨庄镇依托独特的非遗文化和乡土资源，始终坚持以文兴村、以旅富民的发展思路。鲍各庄葫芦产业则以小产业撬动大振兴，把农工资源转化为研学资源、文创资源、富农资源。我们深耕亲子研学、非遗体验、乡村休闲三大板块，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传承文化、感知乡土，也让乡村文旅成为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真正实现文化传承与乡村发展双向赋能。
0: 文化传承、乡村发展双向赋能。那么我就想问问刘主任，从融媒体宣传角度来看，三河的研学文旅最大的特色还有优势究竟是什么呢？
1: 我认为三河研学最核心的亮点是兼容并蓄、新旧共生。既有沉淀千年的传统非遗文化，扎根乡土的振兴实践，更有面向未来的科技探索。我们通过全方位宣传，让三河的优质研学资源走出本地，面向京津冀，让更多亲子家庭、校园团队走进三河，读懂三河的文化底蕴与发展活力。
0: 三河真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城市。
3: 以匠心进过往，以心和赴未来，告别非遗乡土的温润醇厚，我们奔赴一场星辰大海的邀约。在燕郊国家 C 级研学基地梦东方未来世界，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搭建起一座通往浩瀚宇宙的桥梁。如果说前两站教会我们坚守与传承，那么在这里将教会我们探索与奔赴，解锁中国航天的硬核浪漫与未来的力量。作为京津冀极具代表性的航天主题研学乐园，这里将航天科普、沉浸式的体验、趣味互动融为一体，每一处场景都是课堂，每一项体验都是成长。入口的时空之门、太空红旗、钢化玻璃星光步道，串联起中国航天的百年征程，空间站的实景展区完整还原宇航员太空生活、科研场景，而且让小朋友们能够直观地看见太空种菜、太空净水、太空起居的奇妙细节。
4: 在燕郊梦东方未来世界，有一场属于少年的航天奇遇。在这里，我们触摸航天脉搏，解锁宇宙奥秘，奔赴中国航天的星辰征途。相信很多小朋友都有一个航天梦。今天我们请到梦东方未来世界讲解员沈小梅，带我们解锁超酷的航天研学体验。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梦东方未来世界航天主题乐园，我是本次的讲解员沈小梅。今天呢，将由我带领大家参观游览。梦东方未来世界呢，是国家四一级景区云学基地，是集航天科普展览展示、寓教于乐于一体的综合性主题乐园。不仅呢，让大家呢在体验的过程中学到许多航天科普知识，更加深入了解到中国航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我的使命是传播航天精神，我们的愿景是打造最好玩的航天科普乐园。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航天展厅。宇宙呢，对于我们人来说一直都是神秘莫测的，它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和运行当中，没有开始也没有尽头。随着航天科技发展，宇宙的奥秘也被我们人类所一一破解。我们人类所知道的星系就有好几万个，星系由无数的恒星系和尘埃组成的运行系统。历史上，星系根据形状分类，分为放学星系、椭圆星系和不规则星系。那我们居住的地球呢，在太阳系，太阳系在一个更大的星系当中，称之为银河系。这边呢所展现的是探秘太阳系。太阳系呢是以太阳为中心和所有受到太阳引力约束的天体集合体，这里有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八大行星。那小朋友如果想了解八大行星，在这边也可以看到。下面让我们继续向前探索。在这边呢，我们会看到五个字叫小小发射源。当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说明一场真实的火箭将在我们手中成功开启。首先

0: 在进入指挥发射中心，需要指纹认证，从而发射启动程序，然后有一个模式选择，单人模式和双人模式，还有一个值日调查。最后呢，我们会根据语音提示一一来进行操作。啊，大屏幕上最后会出现一个金灿灿的奖杯，也会祝贺我们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小发射员。那大家入馆的时候，第一眼会看到这个大球，它的叫做时空之门，是我们开启这次太空之旅的钥匙。它的下方呢叫做太空中的红旗，地面是由钢化玻璃制成的。我们踩到上面会带动灯带，灯带亮起，脚下四周会显示中国航天大事件，让我们了解中国航天的发展历程。这边呢就是我们太空中的加空间站。空间站呢是一种近距离轨道，可供多名航天员在轨长期工作生活的地方。这边有两套舱外服，红色的是中国的舱外服，
1: 航天员
0: 出舱工作必备的装备，不仅有舱内服的所有功能，加入了防隔热、防微陨石、防紫外线和防辐射等，其中里边增加了液冷系统，我们称之为液冷服。我们继续向前探索。这边呢有三块屏幕，它呢通过三维动画、四维景象播放的是宇航员在太空中工作的场景、空间站简述、机械臂还有人机互动等，小朋友可以了解他们在太空中工作的场景。这边呢叫做实验舱啊，三块屏幕同样通过三维动画、四维景象播放的是
1: 航天员
0: 在太空中所做的实验，比如说蔬菜种植实验、生命科学实验和能源技术实验等。通过视频我们可以了解
1: 航天员
0: 在太空中做实验的内容、成果以及对我们人类的意义。这边就是生活舱，是讲述
1: 航天员
0: 在太空中生活的地方啊。我们面前的五块屏幕通过三维动画、四维景象播放的是如何进食、洗澡、锻炼、穿衣和如厕等。通过视频呢我们可以看到
1: 航天员
0: 在太空中生活的状态。通过玩小游戏呢，我们呢也可以跟
1: 航天员
0: 进行互动啊，查资料呢就可以了解更多了。比如像这个可能看着很简单，其实需要我们在一定的时间内给它喂饱。然后这个它如何上厕所啊，如果说您能错的话，它呢也是便便会满天飞，这个是挑战失败。然后这个呢就是如何洗澡，您进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我们外边有一个雕塑啊，它呢叫做太空中失重的水滴。那由于水呢在太空中呢就是失重的状态，就是一颗一颗的。
1: 航天员
0: 如何在太空中洗澡，我们可以通过小游戏来了解到大家都知道，因为在失重的状态，所以它不能跟地球一样选择这个淋浴间，对吧，这就会被淹到甚至被呛到。但是它呢有一个特殊的装备叫做洗浴袋，洗浴袋里边呢上边会加压，下边会抽水。然后呢我们呢需要戴上呼吸罩、护目镜还有这个耳塞来进行洗澡。他洗澡的时候呢这样的话他就感觉在地球洗澡是一样的。当他洗完澡之后，这个水会经过过滤，会回收，然后再由另外一名宇航员进行洗澡。所以说水在太空中也非常珍贵啊。咱们在家洗澡可能是十分钟左右或者二十分钟，但是他这个整体需要的话得至少六十分钟，因为是四十多分钟是准备工作，只有十来分钟才是他真正的洗澡时间。这边就是咱们这个经典的项目黑洞迷旋过山车了啊，这个边上呢也有咱们一个黑洞的一个知识点啊。黑洞不是洞，它是由恒星死亡后形成的天体，密度无限大，体积无限小。那质量物体越大的物体，引力场就越强。黑洞迷旋就是模仿物体被吸入黑洞、逃离黑洞的过程，也是一场惊险刺激的旅程。全程2300分钟，我们要挑战全程。它连自转再公转，然后这个项目是非常受大朋友、小朋友的欢迎的。对，它在空中去，它是两圈，第一圈呢主要是模仿物体被吸进去，然后第二圈呢是咱们要逃离这个黑洞，然后这个模型会亮，然后星星就是这样的。这边呢是加油玉兔号，就是有的小朋友可能一听到玉兔号就觉得是月球上的一只小兔子，其实它不是，它是中国首辆无人驾驶的月球车，它的车身质量是140千克，能源的为太阳能。那它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拍摄月球和传输资料，供给我们科学家作为发现新大陆的依据，也让我们了解距离38万公里的月亮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朋友在这里可以点击啊、看视频啊，或者说是一些资料都能了解的。这个呢叫未来探索，就是说地面上的六块屏幕所播放呢是火星计划、宇宙边界和武器研发等。视频中的主角呢也化成模型展示在旁边的玻璃柜当中，它所展现的就是我们对未来的一切皆有可能，对一个畅想。有过这么一句话呢，叫做未来世界走一走，航天科普全都有。意思呢是来到未来世界，不仅呢能和孩子们一起感受同龄。

0: 的乐趣，更能在这个神秘的 UFO 建筑里面轻松欢快地学到全面系统的航天科普知识。那我们先去未来基地，然后再去航天之路。然后这呢就是咱们这个三个影厅了，就是动感小电影，也就相当于我们坐在座椅上，座椅会不停地摆动，让您身临其境地进入到另一个时空。这个呢叫做陨石剧场，是一个跟小朋友互动的，就是把小朋友聚在一起，然后屏幕上有一个卡通人物跟小朋友进行互动。对，就是小朋友站在这里可以表演才艺呀，一些个一个平台，然后这个屏幕上面里边有一个卡通的一个航天员，然后呢是进行跟小朋友去互动去对话。这个呢就从上古时代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到现如今使用广泛的风筝孔明灯，无不凝聚着人类对飞天梦的渴望与追求，其中最为世界铭记的就是万湖飞天了。然后这边的知识点也有很多，是吧，还有咱们这个三步走战略，还有让我们小朋友了解咱们这个航天的一些长辈们啊，还有咱们这个戚发音院士啊，还有钱学森老前辈，航天四老，这边的科普会比较多一些。还有像这个新一代无毒无污染小型液体运载火箭长征六号，这个让小朋友了解这个中国星官图三环四象二十八星宿啊，这个呢是黄道十二星座，我们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星座可以找一下它相对应的星象图。然后通过这边呢咱们就来到了二楼，二楼分为左翼和右翼，但是因为咱们走航天之路离得最近呢是这个右翼。然后这个呢叫做太空骑士，是通过脚踏板踩踏的越快升得越高啊，大朋友小朋友，小朋友达到一米一就可以玩。还有这个小摆锤和星际漩涡，是一米一到一米五之间的小朋友可以去玩。然后这个是能量风暴，是一个声音能量的转换的一个体验项目。这边呢是一个宇航训练营，是一个多媒体大课堂，就是说小朋友们坐在里面，他这个视频呢会给大家讲述一些科普知识，然后呢我们再以知识问答的形式，让小朋友坐在上面可以去知识问答，然后看看他的注意力啊，他的听力啊，还有各方面的积攒的这个知识怎么样。这个呢叫做太空医疗中心，对，这就我刚才您说的，它主要小故事呢就是讲述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不幸被陨石击中，需要我们给他做一个修复治疗的一个体验。医疗修复平台可以点击这上边的病毒，然后拖动十字 DNA 来进行消灭它这个病毒。我们要精准快速的，因为它这个会变异啊，现在是红色，也许待会儿是绿色或者是蓝色。
1: 哦，就更难了呗。
0: 对，当把它弄完之后，然后里边呢还需要我们给它修复治疗。
1: 哦。
0: 然后这里边呢就有一个胶囊潜艇，也就是说我们要坐在这个胶囊潜艇里面，进入宇航员的身体内部去释放药物，做一个最终的一个治疗。
1: 这也是动的吗？
0: 这也是动感的。好的，恭喜两位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小医师。我们的
2: 航天员
0: 经过了大家的治疗已经恢复了，我们拿好随身物品，别落东西，来往我这边走就行。咱们这个相当于就是一楼二楼左右也都已经转完了。
3: 从600年前的景泰蓝到乡村振兴的小葫芦，再到头顶这片星空，我们今天用一天时间走过了从传统到未来的完整旅程。这就是研学的意义，让历史可触摸，让未来可期待。
4: 听众朋友们，在正式踏上这趟从指尖记忆到星辰大海的旅程之前，以白还要给大家送上几个超实用的研学锦囊，保证让咱们大朋友小朋友们玩得尽兴，学得扎实。第一，关于行程规划与时间管理，咱们今天推荐的这条非遗加乡村加航天微度假线路，行程紧凑且干货满满，一天之内完全可以轻松打卡。建议大家上午趁着精力最充沛，先去龙发廊景泰蓝博物馆静下心来，感受宫廷技艺的千锤百炼。中午正好在杨庄镇报个庄，品尝特色的葫芦宴，在田园风光中稍作休憩。下午则把时间留给梦东方未来世界，让孩子们在浩瀚的宇宙中尽情释放探索欲。不过要特别提醒您啊，梦东方园区内的热门互动项目，比如黑洞迷旋过山车、太空医疗中心等，在节假日期间可能会比较火爆，建议大家入园后合理规划路线，错峰体验。第二，关于研学体验与互动准备，既然是研学，动手实践才是重头戏。在景泰蓝博物馆体验点蓝工序时，大家可以提前构思好自己喜欢的配色，因为每个人调配出的色彩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么在爆个装体验葫芦烙画或

0: 操控雕刻时一定要听从老师的安全指导，尤其使用电烙铁和雕刻刀时注意防烫防割。而在孟东方建议家长们提前给孩子科普一下基础的航天知识，比如太阳系行星、空间站结构等，这样在参观和参与宇航训练营问答时，孩子们会有更强的参与感和成就感。第三点，关于着装与随身物品，这三个研学点位涵盖了室内展馆、户外庭园和大型游乐设施，建议大家给孩子穿上舒适防滑的运动鞋和透气吸汗的棉质衣物。特别是下午要去孟东方的家长，园区内有部分体能拓展项目，如木星训练基地，穿着裙装或皮鞋可能会影响体验。此外，户外庭园部分要注意防晒和防蚊虫，可随身携带驱蚊液和防晒霜。园区内虽然有银河餐厅，但也可以给孩子备上一点小零食和水杯，随时补充体力。第四点，关于安全与文明参观，在景泰蓝博物馆和鲍各庄非遗基地，大家近距离观赏和体验传统工艺时，请一定爱护展品和工具，做到眼看手动亲，尊重匠人们的劳动成果。在孟东方填各类游乐设施时，请务必仔细阅读身高和安全须知。有心脏病、高血压等不适宜剧烈运动情况的朋友，请果断选择其他科普展项。同时，研学途中也是培养孩子们文明礼仪的好时机，无论是排队等候还是与讲解员互动，都要做到有序礼貌。最后啊，以白想提醒大家，研学的意义不在于走马观花的打卡，而在于用心去感受。无论是景泰蓝的108道工序，还是小葫芦背后的乡村振兴故事，亦或是中国航天的硬核浪漫，都值得我们在旅途中慢慢品味。希望这份小贴士能为大家的三河之旅保驾护航，让每一位听众都能在这趟旅程中收获知识、快乐与满满的成长。一程研学，三重成长。今天我们玩转京津冀，在龙发廊景泰蓝博物馆读懂千年非遗的坚守与创新，在鲍各庄葫芦文化基地看见乡土振兴的匠心与希望，在孟东方未来世界奔赴星辰大海的热爱与远方。整个研学之旅啊，都有一种感动。哎，我突然想到了艾青的一句话：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爱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1: 没错，这就是研学的意义。景泰蓝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匠心，葫芦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乡土，航天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家国。这三站串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文化自信教育链。
2: 确实，而且这三个地方距离都很近，一天就能走完，晚上还能回燕郊再吃顿好吃的，特别适合周末带娃来一趟微度假。今天我走完这三站，我脑子里一直回想着两句话，想跟大家分享一句。一句是张清香老师说的，择一世爱一生，一句是王小培说的，只有人来了，老百姓才能受益。
0: 哎，
2: 我觉得特别对。
0: 是，说的真好。其实我特别也想加一句，就是在这个夏天啊，带上您家的小朋友来一趟三河吧，去看看600年的皇家技艺怎么在一双双粗糙的手上去复活，去看一看一颗葫芦种子怎么长成一个村庄的希望，然后再去看一看中国航天怎么从课本里走进孩子们的眼前。玩转京津冀，不只有风景，更有故事。我是以白，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和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算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邢林高速公路393公里473米到381公里92米两座桥梁维修及部分并行段的一个边坡边沟治理工程施工。那施工期间的话，需要占用即515线202公里500米至215公里250米段的部分道路，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1号。那么在施工期间，大家可以来选择绕行，可以绕行邢林高速南河收费站、基泽收费站，或者是国道G340来通行。在施工期间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再来关注省道南郝线 S327 南汴村东至团城西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0公里0米处到8公里0米处，施工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15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率先看到了风雨同路来打卡，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1: 有没有发现七七的第一名的位置早已被超越了？我现在已经习惯风雨同路第一时间来打卡了。
2: 是的，七七这两天好像来的确实稍微晚点，
1: 这个谁打卡越积极谁就不能永远落后了，为啥呢？已经记住了对吧，就是好员工咱们不能这么说啊，那是我们的第一个听众，对，就习惯了，就以后就不能掉单了，以后率先要看到风雨同路。
2: 是的，再来看一下
1: 是不是有点 PUA 的程度、
2: 也还好也还好，没有关系，我相信七七会理解的。七七说我以后还是早点来吧。
1: 但我觉得我说的是风雨同路，会不会觉得被 PUA 到了，打了几回卡第一名，以后回回让我第一名啊这快乐的事变成有压力的事了。
2: 没有关系啊，风雨同路，只要来我们就欢迎，是不是？我们就期待啊。
1: 对，开个小玩笑哈、而且呢这两天天气也是比较不稳定的，就在刚刚我们行舟大街这儿下了一小阵雨，但是雨量并不大，就路面刚够湿的一个程度、大家现在通行在哪条街道了？您的这条街道目前下雨了吗？
2: 是的，我们来刷新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2点发布的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那在30号10时至14时，我们邢台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降雨区的平均降雨量是2.0毫米，10毫米以上的6站出现在临城萍乡，最大呢是在萍乡的王阳村17.6毫米。市区最大在大吴庄6.0毫米。
1: 预计接下来呢还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平均降雨量3到8毫米，局地20到40毫米，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部分路段呢基本上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稍个别路段会有小幅的这个压车情况，目前来关注到的是开元路和中兴大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
2: 是，目前的清华北路和全北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冶金路和全北大街南向北方向这边呢，主要是和公园西街因为热力管道施工的原因稍有压车。

0: 另外，邢台市区还有几个热力管道正在施工的路段，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今天不知不觉已经来到周四了，限行尾号是4和9，明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周末两天就是不限行的了。
1: 周末两天不限行的时候是吧，快乐时光又回来了，朋友们
0: 快乐加倍。看到了，
1: 跟大家来说一下限行时间呢，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呢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4条道路的维和区域。
0: 这一时段呢，提醒大家已经进入了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从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路段是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以及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是公交的专用车道，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也欢迎大家在行车安全之余来打卡，说一声下班快乐。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滴滴摸摸晚上好，
3: 下班路上陪你唠。
2: 到了下班就一定少不了吃，很多朋友一到下班路上就想去吃点啥啊。遥想昨天晚上八点多了，文龙给我发微信说，姐，我在你们家附近吃饭了，你要不要过来吃点儿？
3: 我赶紧下来吃点吧，就是我看着这个是吧，肉又挺多的，然后呢旁边还有位置主要是
2: 你说我该生气还是不该生气？你说生气吧人家也是这个点吃饭的，对吧？还邀请你，说不生气吧，临时约你的人都坐那儿了，拍上照了，然后告诉你过来吃饭吧，你说这个诚意一看就打折扣了。
3: 不是，主要是昨天什么时候，就是我在跟你沟通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然后你说离我家挺近的，后来呢我坐那儿吃了之后就想起来，我说叫上你吧。
2: 你看文龙说了，坐那儿吃了之后想起来我，开个小玩笑啊。虽然那时候八点多了，但是你看文龙也正在吃饭，可能也是受到我们晚高峰的这个限制哈，平时七点下了班，然后再过去停停车啊，逛逛街啊，
3: 只能那个点，
2: 基本上就八点多了、这也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3: 是，
2: 但是你会发现啊，八点多了依然可以让你有饭可吃啊，而且那个地方还是特别的热闹。你就会发现这两年这个夜经济真的是特别火，如火如荼的在开展。
3: 是，尤其是逛夜市儿哈、很多朋友呢都
2: 是
3: 晚上必须要去逛这么一遭的。
2: 你知道为什么昨天邀请我吃饭我并不心动吗？昨天我也逛夜市了。
3: 哦，你去逛夜市了。
2: 你就会发现这个夜市啊，真的跟我们以前光有个炸串啊，有个烧饼啊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能想吃到天南海北的一些小吃基本上都有，跟大排档似的。
3: 是，现在简直琳琅满目啊。
2: 对，
3: 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好吃的美食。
2: 像这个快乐水啊，像提拉米苏啊，包括什么狼牙山土豆啊等等，就是大拌菜呀、卤鸭货呀，就是你能想到的什么爆肚啊等等都有哈、就是以前觉得我们在饭店里吃的一些菜呀、可能一个小摊就能搞定了。我觉得相对来说，从国家政策到咱们身边都在提这件事儿、包括人民日报有篇文章前段时间也说得很形象，就是、说夜经济呢正在打破传统消费的一个时间边界，从日落而息到24小时不打烊，从单点夜市到全域业态，说白了就是你下班后的夜晚也成了新的一个消费主场了。
3: 所以说也就因此有了我昨天晚上八点多在吃晚饭的一个时间、
2: 才有了你八点多正在邀请我吃晚饭的这么一个情况。
3: 而且呢你知道，如果说我幸亏我当时吃的还挺饱的，如果说没吃饱的话，出来怎么着得再来一份烤冷面，我特别喜欢吃那家的烤冷面、
2: 但说实话啊，我突然意识到有一些这个夜市呢，这个价格好像也上去了。大家发现没？以前吃夜市图一个便宜，但是呢，现在吃夜市好像你随便买这么几样小吃，也就花个20来块钱，就随便买几样，可能也就小100块钱了，对吧？
3: 是，差不多。
2: 但是呢，这夜闹这个夜市的热闹感呢，是很多地方代替不了的。你看，我特别喜欢逛咱们邢台夜市呢，比如说有中美世纪城，
3: 中美世纪城是一个主打的代表性的夜市。
2: 对，你想去商场里边也可以，你在外面也可以。可以，就基本上是人挤人的状态，
3: 这人
2: 特
3: 别
2: 多。对，如果主打吃的话，像原街的烧烤，一到晚上灯火通明。
3: 像原街的话，一般去的还是比较少的。
2: 原街那边是吧？
3: 对对对，
2: 这么瘦的人，看不是主打吃，去那儿吃，铁锅炖呐、烧烤啊、哈啤酒啊，都还是挺常有的。
3: 像我平常的话，吃烧烤只有比如说跟朋友约出去吃饭呀、聚会的时候才会去考虑烧烤。一般自己一个人的话，还是去好难关更多一些。
2: 对，好难关自己溜溜弯，对吧？逛逛零食小店。
3: 对，因为这个好难关街区啊，值得我们打卡的拍照的地方特别多。
2: 对，那你还得带一个人，谁给你拍呀？你光自己拍呀，光拍景了你自己入不了矿了。
3: 就不得不说这个好难关街区呢是我孩子特别喜欢的一个地儿，所以说我也就经常去了。
2: 你看这个下了班约上朋友，或找个路边摊坐下来、几个烤串，对吧？几瓶啤酒，
3: 对对对，转
2: 着玩。你聊着聊着，晚上就开始有放松的时刻了。哎，这就是我们邢台夏天该有的样子。
3: 然后拍张照片，发个朋友圈，
2: 让你们都羡慕
3: 我。再加上定位，哎，在哪儿呢？在好难关呢，正吃烧烤呢。
2: 看到其实是可乐也说了，下班快乐，在石家庄也能听到广播。
3: 哎呦，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去石家庄了，这是。
2: 因为昨天刚问我们是吧，这个相关的情况能不能进二环？

0: 今天
1: 是今天就已经去了，
0: 是可以正常进的吧？
1: 你看，
0: 是哈，
1: 今儿个都到石家庄了，锁定调频依然是 FM91.7 FM99.7。
0: 哎呀，
1: 我们的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给可乐不能加一个鸡腿了，加三个鸡腿。
1: 你想听啥歌吧？可乐说啥，咱就放啥歌，好不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逛夜市的快乐，大家感受是如何的呢？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啊。这个夜市呢，其实也分为很多种类啊，其中包括吃算一波吧。
1: 吃算那必须得算，
0: 玩
1: 首当其冲
0: 吧，对吧？
1: 玩
0: 也
1: 算，对，还有穿的、穿搭的、
0: 穿搭的，然后那个吃喝玩乐基本上都有了。像吃的话，大家通常会去某个夜市买什么固定特别喜欢吃的小零食吗？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我特别喜欢吃烤鸡腿。
0: 哪一家的？
1: 在
0: 下次直接给我带吧，甭说了，
1: 梧桐街那一家。
0: 谢谢你啊，下次直接给我带。然后玩的就是以前的夜市可能大家提起来的话就套圈什么的比较多，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也特别好玩，有穿珠的、穿串的，有让手工编织的，
1: 还有卖多肉的呢。
0: 啊，对，卖这个
1: 绿植的
0: 也是特别
1: 特别多，对对对，
0: 而且价格也特合适，尤其是
1: 五块钱的。
0: 更晚一点的时候呢，比如说15块钱能买一大捧这个百合花。
1: 对，我当时
0: 回家熏熏屋子也是挺香的。
1: 哎，你还真别说，就是在前段时间，520那天还是521那天，我忘了具体，我就2块钱买了一朵这个玫瑰花。
0: 好家伙，你把这个事儿告诉大家之后呢，都花店的生意都被抢了。都去夜市上开始买花了。
1: 不是，我当时主要是怎么着呢，我从那儿过呢，我看人家一个孩子抱着一大捧就在那儿等着别人来买花嘛，然后我说小朋友拿2束，然后就拿了2束。
0: 哎呀，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还挺好的。而且呢

0: 我特别喜欢什么感觉呀、啊？就是比如说在某个花店儿，对吧？晚上快打烊的时候，我也不要什么包装，就拿这个报纸这么一包回家，又便宜，我也能够插到自己家的花瓶里。如果说像这种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装，你回到家，你为了让花期时间长一点，你还是得把包装拆了，我就会觉得比较浪费一点。
1: 像这个花的话，不管是玫瑰呀，或者是百合呀等等这些，只要是。就是我们需要放到水里面的话，你认为这个根是稍微长一点还是稍微短一点比较好呢？
0: 大家都给我说说你们的这个心得哈，插花的心得。
1: 中不溜溜差不多了。
0: 这个去夜市都会买点什么呢？或者是喜不喜欢逛夜市？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哎，来看一下七七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逛夜市的快乐，对于我来说就是什么都不用想，不用想工作，不用想明天。只需要跟人去跟着人流走啊，看到想吃的就停下来，最快乐的那种漫无目的的感觉，不用打卡也不用赶时间，走到哪儿是哪儿。有一次逛到一半突然下雨了，就躲到一个棚子下面吃烤串，雨呢打在棚顶上噼里啪啦的，我觉得比晴天还有味道。
0: 哎呀，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1: 好有画面感呢。
0: 当时我们是吃小火锅的时候遇到了噼里啪啦这个下雨了，这个老板就赶紧把棚子给拉开了，就上面的遮雨棚拉开之后呢，当时可能也是种着树吧，树上掉的那些絮絮就满天飞，哎呀，就是意识要护着自己的锅，然后不要往上掉。但是确实还挺快乐的那个时候。
1: 是，这嘴里没有吃到这个絮毛吧？
0: 那八成是吃到了，但是看不见了吧？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逛夜市的快乐。

0: 5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32。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32，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5:00发布了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从今天上午10:00到今天下午5:00，我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2.9毫米，10毫米以上14站出现在信都、湘都、沙河和南宫、临城、威县、内丘、萍乡，25毫米以上信都城际头27.6毫米，沙河滦泄26.1毫米，最大整点小时雨量沙河滦泄26毫米，市区最大是体育公园11.5毫米。提醒大家，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我市仍然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平均降雨量20到30毫米，局地50到80毫米，个别地点10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3小时，我市仍然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平均降雨量2到5毫米，局地20到40毫米。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一定要及时地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
5: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2: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4: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3: 关注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首径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在中北世纪城的附近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北向南目前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4: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兴达路目前呢和全南大街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开元路目前和团结大街是西向东方向有一个东势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都是可以正常行驶。
3: 那目前来看的话，就中北世纪城这一块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还稍微大那么一丢丢哈。逛夜市去了吗朋友？这是刚刚下班吗？多么的硬核主题呀。
4: 逛夜市现在的话
3: 有点早是吧，灯还没亮呢。
4: 往那儿去完了之后呢，等了俩钟头是吧，先去楼上逛一逛。
3: 就现在已经有的逛了，只不过是天还黑，还没有黑，还没有那种氛围感。
4: 等天黑了之后逛起来是吧，更加的有那种感觉。
3: 你看，所以叫夜市嘛，咱们就说说通常的这个夜市的话分为几大类。首先就是小吃，基本上是占70%以上了。常见的被称为夜市三剑客呢，大家知道是什么呢？烤肠、臭豆腐、烤冷面，被称为夜市三剑客。
4: 那我喜欢其中的一剑客，那就是烤冷面。
3: 都喜欢啊，成年人不做选择都不要。几乎每个夜市都有，还有像什么烤面筋啊、生蚝啊、铁板鱿鱼啊，对吧，炸串啊、麻辣烫，这些都是走量的硬通货。就大家会去到夜市吃这些东西吗？或者其他的像裹面羊肉串啊、什么烤茄子呀等等，也都是高频出现的一些单品。
4: 我喜欢吃炸蘑菇，非常好吃，一吃能吃好几串，然后再
3: 好几串，我们都论几十串来吃的，还好几串，
4: 几十串，这吃多了以后容易上火，记得多喝水啊。
3: 都要几个，所以就有饮品类嘛，比如说有这个鲜榨果汁啊、手打柠檬啊、什么老挝冰咖啡呀、
4: 咖啡，朋友们晚上千万别喝。一喝的话甚至别说今天晚上了，
3: 我跟你讲，
4: 第二天中午也睡不着。
3: 真的分人，有的人喝咖啡完全是免疫的，
4: 免疫
3: 完全免疫、包括这个绿豆沙呀、酸梅汤啊等等，就夏天的时候还是挺应景的。然后就是小商品和文创类，我觉得也是夜市上就大家比较吸引的一个点。哦，我发现夜市上有做这个美甲的，
4: 做美甲啊、
3: 哦、我有的时候会盯着人家看一会儿，
4: 是不是有的时候还要排着队是吧，排着队你在等着排队、
3: 嗯、
4: 然后就是做美甲，人还挺多。
3: 没错，还有很多种哈，就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通常逛夜市的话，您最佳看重的会最佳青睐的是哪个方面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4: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华华，华华来了，下班快乐哈，跟我们分享的说，我逛夜市最快乐的事儿就是看人。
3: 嗯
4: 啊，有一回呢，我看到一个大哥，左手拎着5份打包的炒面，右手呢还举着手机跟老婆视频，说你想吃啥，我给你带。还说到夜市里的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节奏，看着看着就觉得自己的焦虑也慢慢的融进空气里。
3: 哎呀，那可能吃饭的人不少吧，总不能你俩人就吃5份炒面还要吃别的吧，那饭量着实不小、啊、
4: 吃这么多，那第二天早上不用吃饭了。
3: 嗯，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星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逛夜市的快乐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萌萌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妈妈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快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对于夜市的快乐来源于哪儿呢？喜欢逛夜市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Wendy 来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2: 说到夜市，最近呢总是刷到万全汇的夜市啊，有人去过那儿吗？好吃的多吗？
1: 哎呀，夜市倒没有去过，就平时逛街倒是去过。有没有去过夜市的朋友啊？跟 Wendy 来这个通个气儿哈，好不好玩？好玩的话，可能哎这个周末就赶过去了。
2: 哎，你知道去酒吧的时候可能偶尔会从这里经过哈，这里人还是挺多的。
1: 看到了，圆圈也说了，我逛夜市最上瘾的就是那种一堆人围在一起等吃的的氛围，每次看到排长队的摊位我都要凑过去看一看，然后跟着排，排上吃到第一口的时候就觉得前面等的二三十分钟都是值得的。有时候觉得好不好吃不重要，这排了队就已经赚到快乐了。真的，你的快乐来源于排队吗？下次我把我的快乐都给你行吗？我只要成果，我不想排队。
2: 对，下一次我想想吃什么的话，我跟圆圈提前说一声，你去帮我排个队吧。
1: 这么说的话，快跟文龙加个微信吧，下次的话帮我们排个队，我们请你吃都可以，就是不喜欢排队。
2: 是，来看一下小树也说到了，说我喜欢在夜市里捡漏哈，就是那种不起眼的小摊，也没有什么人排队，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一份，结果呢就惊艳到我了。有一回呢在原街夜市啊，看到了一个卖这个
1: 烧皮的，
2: 烤烧皮的，老板呢是一个特别幽默特别沉默的一个大哥，幽默沉默呢是沉默的大哥哈，还说到了全程呢就烤的时候呢跟你说一句要辣不啊，那个烧皮呢外焦里糯的，然后连着去吃了三天他都没有认出来我，
1: 因为他不抬头是吧，就是专心做样做事的样子，很帅。
2: 专业的事得交给专业的人。
1: 对，
2: 回头的话，咱们也去这个原街夜市上
1: 感受一下，
2: 逛一逛，转一转，吃尝一尝这个烤苕皮啊。
1: 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啊。去夜市的话，您去的多吗？通常是为了吃喝玩的哪一种去的比较多？都可以来和我们留言说一说。其实这个夜市，像朋友说到了，确实会有一些小商品或者文创类的，还挺吸引人的。就比如说好南关街区和清风楼夜市，我觉得它这种古风的氛围特别的浓厚，非遗文创的摊位也比较多，
2: 古香古色的。
1: 对呀、啊，然后这个做个漆画扇呐、啊，做个陶艺呀、啊，什么手工艺品啊等等，哎，觉得还是挺有特色的。
2: 对，甚至呢，那边的夜市还有就是。一些歌手在外面唱歌、
1: 对，
2: 巡
1: 游，
2: 就是你走到那儿之后呢，就会想要停下来停几分钟，哪怕听完这首歌再往前走，就是感觉。好有烟火气呀、
1: 有的时候看到很多漂亮的小姐姐穿着旗袍都能刺激到我，因为我现在的身材目前是穿不上的，110斤我不配穿旗袍。
2: 没事，你8月底的话应该就能穿上了。
1: 对，107斤掉3斤，这我昨天给自己立的 flag 啊。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

0: 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0: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邢台最新的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发布了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从今天早上10点到今天下午5点，我市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2.9毫米，10毫米以上14站出现在信都、湘都、沙河、南宫、临城、威县、内丘、萍乡，25毫米以上信都区城际头27.6毫米，沙河滦县26.1毫米，最大整点小时雨量沙河滦县26毫米，市区最大体育公园11.5毫米。
1: 那么预计呢，在今天傍晚到夜间，我市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平均降雨量是20到30毫米，局地50到80毫米，个别地点还有100毫米以上。那么在未来3个小时，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平均降雨量是2到5毫米，局地20到40毫米，要注意做好防范。
0: 提醒大家，也受到降雨的影响，邢林高速在今天下午的5点23分，阴雨丁庄站至运河西站两颗一位车辆禁止上道。
1: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目前呢，文苑路全北大街到八一大街机动车道呢是全幅断交，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走太行路或者是滨江路，以及呢在塔林南路丰仓街至龙泉东大街路段进行热力管道的施工，还有太行路新兴西大街至建设西大街路段进行热力管道施工，团结大街已经录制守静路北侧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位置进行热力管网的施工。
0: 还有一个热力管网的施工是在湘东南路龙泉大街至新兴东大街路段进行热力管道施工，施工范围呢包含了龙泉大街交叉口以东200米的一个区域。现在公园西街与冶金北路交叉口的热力施工在中间的位置目前都已经撤离完毕了，现在只在公园西街的部分路段会有热力管道施工，但是不影响冶金路南北的通行。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4和9，明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
1: 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4条道路的围合区域。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现在邢台市区基本上可以正常顺利通行。来关注目前全南大街和冶金路的交汇处，东西双向需要等待2到3个灯时。另外呢，是在新华北路，目前在邢台市人民医院南院区门前北向南方向有少幅的压车情况。
1: 再来看一下车站南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右南向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守静南路是和新兴大街南向北方向有1个灯时压车。
0: 那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夏天到了，这个天儿呢飘忽不定的，当然晚上大家的胃口也是飘忽不定的，总想吃点什么东西来填补一天的这个工作的空虚哈。
1: 对，你打算今天晚上吃点什么呀？
0: 哎呀，吃点啥呢？其实今天聊到夜市了，我也特别的想去吃一个小火锅之类的，就觉得特别有烟火气息。但是呢，
1: 转转
0: 我又立 flag 了呀，我又说了到半
1: 月
0: 底。那时候我要减肥到107斤，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啊，减肥3斤。
1: 这个体重的话，我感觉你就是今天吃，明天不吃就不就好了吗？
0: 那一天能掉3斤吗？
1: 反正一个月的时间呢，你前10天就好好吃，后20天就不好好吃。
0: 最好还是不要欺骗自己啊。确实是，包括这个夜生活也跟着热了起来，而且这两年的夜经济这个词儿也是特别火哈。从国家政策到咱们身边都在提这件事儿。
1: 是，而且呢，人民日报呢有篇文章呢就说的特别形象，说夜经济呢正在打破传统消费的时间边界哈、啊，从日落而息到24小时不打烊，从单点夜市到全域业态，其实说白了就是下班之后的夜晚也成为了新的消费主场。
0: 当然了，咱们邢台也一样，你看到中北世纪城对吧，人挤人的，目前道路通行情况都比较畅通，唯独在中北世纪城这儿的时候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
1: 对，现在已经6:09了、
0: 啊、
1: 朋友们有没有往这儿走的朋友？
0: 对呀，包括一条线上的这个原街烧烤也是灯火通明的、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好南关街区更是到了晚上成为了打卡的热门地对吧，下了班约上朋友，咱们找个店，找个路边摊，然后要几个烧烤，然后几瓶啤酒，你看聊着聊着这一天一傍晚的这个放松时刻就来了。
1: 是，这才是我们邢台夏天该有的样子。那如果说大家去到哪个夜市对吧，有什么好吃呢，也大方点是不是，跟我们分享
0: 分享一下。
1: 对，我们再去吃的话就不用再一个个试一个个找，这样的话多浪费时间呀，
0: 相互的取取经哈。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 Yaxi 给我们留言说，下班下班下班快乐主持人，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今儿吃点啥吗，要不要跟我们分享点啊，
1: 今天有没有逛夜市的打算啊。
0: 怎么感觉咱俩是来偷这个食谱的呢？偷大家这个收藏的好吃的美食的呢？
1: 咱们就大大方方的跟大家去就是取取经嘛是吧，因为我平常很多时候吃的东西

0: 都不是那么的好吃，
1: 而且呢时不时要逛一逛夜市是为什么呢？就是这些小摊你会发现有很多这个新鲜事物，在前很多年前你吃个清补凉都感觉是从海南那边过来的，就觉得还算比较新鲜，但现在你去那儿看看吧，叫各式各样名字的没有听过的隔两天就一上新的可多了，
0: 对，简直了，
1: 人家都在创新，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逛呢这好洗脑的一句话哈。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就是逛夜市的快乐，逛吃玩你主打的是什么呢？另外大家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比如说您去逛夜市的话觉得这个现在整体的价格怎么样啊，是偏高还是说跟以前是差不多的，也可以聊聊这个价位的问题。
0: 是，像我一般逛夜市的话，我逛的时间会比较短一些，大概半个小时就能逛完，但是有的朋友我发现逛夜市能逛上两三个钟头，你刚开始打电话我在逛夜市呢，你再过几个小时
1: 还
0: 在
1: 夜
0: 市
1: 呢，
0: 我说这夜市有这么难逛吗？你就逛到走到从头到尾再从尾到头差不多半个小时就够了呀，
1: 没准买吃的呢，看小狗呢，因为好多那个卖小狗的小撸狗的也在那儿哈，
0: 还有一些首饰呀或者是饰品也特别好看
1: 我还在那儿夜市上之前买过袜子呢，质量还不错呢，10块钱3双
0: 可以可以，
1: 对，好多年前没有，好多年都没有逛了，想再去体验体验那种快乐。
0: 是，来看一下妞妞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她说到了我带孩子逛夜市的快乐呢，就是看着他什么都想吃，最后呢选了一样吃的满嘴都是酱啊。有一次呢他自己挑了一根烤肠，吃了一口烫的直吹气儿，然后呢一边吹一边笑说妈妈这个好好吃，那一刻呢我就觉得夜市的烟火气啊是孩子最开心的样子。
1: 所以你看为什么家里的时候就比较注重厨房的装修，要注重开火，对吧？大家喜欢在冬天吃火锅的时候呢看到窗外的热气腾腾，都是跟烟火气来挂钩的，
0: 就你
1: 太有人气儿。
0: 是，当我们看到那个冒烟的时候心里边就特别的治愈啊，被治愈了，
1: 咕嘟咕嘟。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啊，您有体会到这种逛夜市的快乐吗？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

0: 常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0: 你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了，七七也跟我们留言说到家了，两位主持人也祝你们下班快乐。
1: 七七今天下班有点早啊，
0: 你祝福的也有点早，祝福的也有点早。
1: 亚克西啊，给我们发送过来了，说能点个歌吗？送给主持人。卓玛，
0: 哎呀，送给我们呀！
1: 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好的一个寓意。
0: 当然啦，哎呀，
1: 谢谢谢谢。
0: 尤其是最近看了《生命树》，心里这个到现在这个劲儿都没过去啊！有没有朋友看的都可以来和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心得体会？
1: 《生命树》谁演？杨紫吧？
0: 啊，对，跟胡歌就是演的柏拉木拉，其实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可可西的一个代名词嘛。
1: 嗯、
0: 哎。然后也看到大鹏就说了，我逛夜市最大的快乐是不用洗碗、不用收拾的摆烂感，在家吃饭、
1: 啊、
0: 坐一个小时，收拾十分钟，收拾半个小时的，在夜市付钱吃走人，全程零负担。
1: 哎呦，你给你激动了，
0: 给我激动了。
1: 不是，我跟你讲这个。但是你会发现你还花了很多钱呢，在外面
0: 在家吃饭不花钱似的，但主打一个你看怎么说吧，对于爱做饭的朋友就不爱出去吃、嗯、人家就要做饭的那种快乐感。
1: 是，我就喜欢在家里吃完饭以后刷锅的那个感觉
0: 然后有一个朋友也特别爱做饭啊，每次尝试做点新鲜事物都让我们去人家吃饭，然后就说你们不懂一个厨子看到你们空盘的这种荣耀感。哎，我就想
1: 成就了是吧，
0: 有人愿意做，有我愿意吃的，挺好啊。
1: 是，来看一下小鱼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逛夜市上最上瘾的是发现新东西。最近呢，我发现了一个卖手打柠檬茶的摊儿，这老板呢是一个扎着脏辫的年轻人，每杯茶呢都是现打现调。在哪儿啊？
0: 啊，
1: 还说到了，每次呢去他都在试新品。上一周呢是桂花味儿，这一周呢已经是青柠薄荷味儿。有一种呢你永远不知道下周来会喝到什么的期待感。
0: 你看吧，这就已经是营销成功了，
1: 这就值得去了这夜市。
0: 对，这已经把你给勾住了，下次有啥你再跟我们及时的分享一下哈。看到了阳光也说了，我逛夜市的快乐就很朴素，就捡便宜呗。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卖T 恤的摊儿，20-30块钱一件，去年买了一件洗了一夏天都没变形，今年又去买了两件，跟老板都熟了，他说你来的真准时，新款刚到，这种被记住的感觉比衣服本身还让人高兴。我们天天都记得你啊，阳光，你有开心一点吗？
1: 不是，最重要的是
0: 我们还不用你花钱呢，
1: 是在夜市上买的这个衣服的质量还不错，穿了好几年、嗯、对吧。所以说呢，看来夜市上的很多东西都值得我们去买。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五点发布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那在今天上午十点到今天下午五点，我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平均降雨量是在2.9毫米，十毫米以上的14站出现在信都、湘都、沙河、南宫、临城、威县、内丘、萍乡，25毫米以上是在信都的城际头27.6毫米，沙河滦县26.1毫米，最大整点小时雨量在沙河滦县26毫米。来关注市区，最大呢是在体育公园11.5毫米。预计呢在今天傍晚到夜间，我市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规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6:36，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

0: 是文龙。
1: 关注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沿线从中华大街到八一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密集，北向南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0: 再来看一下守庆路，目前呢是和中兴大街由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以及还有包括现在的冶金路和中兴大街东向西方向啊，这边的车流也在逐渐增加，主要是集中在逗号地方，还有包括邢台北国商城商圈附近。
1: 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天一广场的附近，也就是新华北路南向北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的压车。另外呢，同样是天一广场附近，是在团结路沿线，目前是东西双向都有两个灯时的压车。你看看吧，果然集中到了商圈以及有夜市的附近，这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0: 很多朋友今天晚上是不是去逛夜市去了呀？
1: 这个天儿不太好啊，大家及时关注天气的一些变化。
0: 对对对，带把伞啊。
1: 也看到了暖跟我们说了，雅婷文龙晚上好。
0: 晚上好，下班快乐暖。
1: 果然到了暑假，这打招呼的时间都不固定了。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啊，就是关于逛夜市的快乐。对于暖来说，两个孩子都大了，尤其是老大能带着老二来逛了，这个可得规定一下今天晚上花多少钱，要不然这孩子啊看到什么都买，
0: 什么都好吃，是不是？
1: 嗯、还真是。我看到什么我也都馋，
0: 但是呢不能什么都买，你吃太撑的话
1: 会胖的，
0: 你第二天再来逛的时候就没有新鲜感了，
1: 是
0: 留点给第二天啊。
1: 这也行。阿哲说了，我经常逛完一条街可能什么都没买，但是心情就特别好。夜市呢不要求你消费才能快乐，你光是走在里面就感觉已经赚到了。
0: 对，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就是比如说走在一个街道或者是去逛夜市的时候，什么都不买，就看人也特别的舒服啊。
1: 对，看人来人往。前段时间呢也是陪着我们家的这个小妹哈，就一块去逛夜市，她就说你要不要吃干椰酸奶。说实话我这个吃零食不是很多，我吃酸奶爱喝酸奶，她说干椰酸奶，结果就那么一小口你知道吧，就感觉比一个护肤品还要少的一个容量。结果十几块钱，我倒没有觉得它多贵哈，只是我比较诧异这么点十几块钱。
0: 你吃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1: 我就感觉一口不就吃完了吗？后来忽略了它的干椰这两个字，真的是不好咽呢、啊。要不然人家有那种挑战呢，就经常做干椰酸奶的人会有挑战、比如说你在多长时间之内能把这一盒吃完，我就给你免费。那真的是难以下咽，不是说味道难以下咽，就是它的这个方式也好，或者包括它的这个材质也好，口感也好，不是说你嚼不了两口就能够咽下去的那种。
0: 哎呀，你说到干椰酸奶了，我突然想吃了。
1: 去尝一下啊，尝一下这种快乐。就夜市有很多我们可能在商场里买不到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哎，夜市上都有。
0: 包括我之前的时候有一次去这个夜市，然后吃到这个土豆饼，也不错，外焦里嫩的。
1: 哎呀，都是碳水怪兽。因为也看到了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Blue 虽然没有在留言处留言哈，在车友群当中说了，人说了，如果不是为了吃喝，逛夜市毫无快感。
0: 这是去夜市就是为了吃，
1: 为
0: 了喝，为
1: 了吃，
0: 为了吃点美食啊。
1: 就大家如果去夜市的话，通常爱吃什么，爱喝什么，对吧？也都可以来和我们推荐分享聊一聊。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8: 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8: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刚听到声音街角的晚风，也是七七跟我们分享的一首歌，大家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留言。提到了夜市的生活哈、夜市的惊喜，大家比较期待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美食，还是美景，还是比较好玩的事物，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聊一聊。
1: 是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暖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们家孩子呢去中北世纪城，这夜市呢就是爆肚，
0: 金门爆肚
1: 哦，锅盔冰粉，然后呢其他的就是看一看，食物基本上就是这些，一般不会做新的尝试。
0: 哎呀，满足自己的味蕾了，
1: 这也够了呀，对吧？
0: 对呀、就是吃吃家里的饭，偶尔吃吃夜市，感受一下这个换味的快乐，这个是带给我们的好心情。
1: 可能说吃的挺好的啊。
0: 看到菲菲也跟我们说了，这逛夜市不用动脑子就是很快乐，尤其是吃点辣的，是吧？然后干脆不用想，这就是工作里最省电的决定了。
1: 哎呀，你说说逛夜市真的是省不少事儿呢。
0: 嗯，
1: 来看一下朵朵给我们发送过来的，说我逛夜市呢最上瘾的就是热闹啊，一个人在家待久了以后呢容易胡思乱想，到了夜市上被人群裹住往前走，周围呢都是笑声吆喝声，滋啦滋啦的油炸声，这脑子里的杂音呢就被盖住了，夜市的吵反而让我安静下来了。
0: 因为有人间烟火气嘛，我们这一时段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来看看是不是还是有夜市的地方比较堵车哈。来关注一下目前在首经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目前是东向西方向有短暂的压车，冶金路呢是集中到北国商圈的附近，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北向南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1: 再来看一下现在的清华北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东向西方向，这边呢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呢现在在邢台市第28中学附近啊，在清华北路沿线南向北方向车都缓行。
0: 另外再来提醒大家最新的高速通行情况，秦岭高速在今天下午的6:28解除了丁庄站至运河西站两颗一位车辆上道的管控措施，目前秦岭高速全线上通，邢台市区基本上也是可以

0: 正常通行的。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关于在夜市上有什么是比较吸引大家的哈，逛夜市的快乐。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分享。其实逛夜市的这件事儿呢，有时候不是冲着吃去的，是冲着那种在人群里走着的感觉。你不用想工作，也不用赶时间，不用安排行程，你看到想吃的就停，看到排队呢就凑过去看看，你看到好玩的去拍张照，走完一圈回到家可能没有什么买的，但是心情好的很多。
1: 要么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多出去走走呢，是不是？如果说大家今天晚上有空的话，就去夜市上走走吧，不用买什么，我们就走着放空自己就好了。
0: 这种低成本的快乐是夏天独有的一个治愈处方。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

0: 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请打招呼。
1: 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各位好，这里是大龙吐槽。我姐呢有两个孩子，一个大一点的大概四岁，一个小一点的五个月。那天呢我去我姐家帮她看孩子，我姐说呢刚好我在，她就下去买个菜让我照看一会儿。不久呢那个小的小家伙哭个不停，于是呢我就给她抱起来，我刚唱了两句吐奶了。你想想我没孩子，我措手不及呀，我就赶紧让那个大的，我说赶紧给用你那个电话手表给你妈打电话，快让她回来，你就说妹妹吐奶了。于是我就看到那个小不点用他的电话手表给他的妈妈打过去了，妈妈你快回来吧，妈妈舅舅唱歌把妹妹给唱吐了。我说姐啊，你太适合让孩子上我节目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现在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那么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让快乐继续，咱们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在这一刻分享的所有段子全部都来自于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发送给大龙的。那么如果你想分享段子，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大龙，然后您关注我之后，就可以把生活当中的段子跟我分享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顺才，他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晚上我偷偷的带我的女朋友回家了，我本以为家里没人，结果我嫂子没出门，她看了我一眼之后呢，就啥都懂了，然后就跟我说，她说你放心吧，今天反正爸妈不在家，我虽然在，我不会耽误你们事儿的，我不会跟爸妈说的，这是咱俩之间的小秘密哈。第二天早晨起来吃早饭的时候，我哥就问我了，他说，对，你这脖子上这啥东西咬的呀，这咋有印儿呢？我当时想都没想，我就说，这是我和我嫂子之间的小秘密。一句话让全家人都沉默了。我说，哥，你得听我解释，哥。肖四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课堂上大龙和小明传纸条，妈呦，我又出现在段子里了，结果被老师发现了，老师特别生气的，为什么传纸条？然后老师呢就把那个纸条就打开了，上面是这么写的：咱老师还挺漂亮的。老师看完之后，行行行，那传吧，传着都看看吧。阿咪阿咪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退休的李大妈呢，那天坐公交上车呢，就有人让座了，他就坐下了，又站起来把这个

0: 座位呢就让给了一个小朋友。哎，马上又有人让座了，这个大妈就毫不犹豫啊，让一个比她还老的老人也坐下了。哎呀，大家都投来了这种赞许的目光啊，纷纷再给大妈让座。这大妈就说了，哎呀，上班也不容易，于是把一男一女两个疲惫的年轻人也按在了座位上，最后她才安心的坐下。就这样，龙哥，李大妈一家五口全都找到座位了。随他去留言说，龙哥，昨天呢我们同学聚会就想到了在上学时代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一天上课呢，一个女生有事儿跟老师请假就走了，结果一哥们儿无缘无故的拿着东西也跟着走了，大家都觉得奇怪呀。后来呢一问才知道，是这哥们儿当时正在睡觉，昏昏欲睡的，突然看见一个同学拿包走了，以为下课自己也跟着走了。欣欣的留言，龙哥，那天路上五岁的小朋友就指着前面的一个人对妈妈说，妈妈你看那个人的头上怎么一根头发也没有呢，妈妈。然后妈妈就赶紧说，宝贝儿小声点啊，让人家听到不好了啊。然后小朋友就感觉奇怪呀，怎么啦，他没有头发他自己不知道吗？金梦留言说，龙哥，我的老公呢是一个德国人，有一天呢他头疼，我妈说找个老中医就能看好，于是呢我就带我老公去了。一去那个中医馆呢，先把脉吧，对吧，于是呢那个中医就拿出一个像小枕头一样的东西，结果我这个德国老公直接就把那个枕头放在小头上了。我当时我就差点笑喷。然后老中医也挺幽默的，他说，我行医这么多年啊，从来没有见过病这么重的。巧云的留言，龙哥，五岁的小叮当被妈妈带去看病了，医生呢为了不让这个小叮当那么紧张，于是呢就揪着他的小耳朵逗他说，小朋友啊，这是鼻子吗？小朋友，这小叮当看了看医生，然后转过来特别严肃地对妈妈说，妈妈，要不然咱们换个医生吧。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杨奶奶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是如何忍受生活当中的痛苦的？我想了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一个奶奶。在我生活当中呢，如果你不爱一个人，对吧，你会分手。那么如果你不爱上班，但是你仍然愿意去上班，原因就是 因为这个世间的苦难并不是不能忍受，而是

0: 给钱就行。所以奶奶呀，当代年轻人该怎么忍受苦难啊？就是给钱就行。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漫步人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平时在生活当中也像上节目这么亢奋吗？哎，你别看我啊，就平时对什么东西都不感兴趣，整天呢就是一副混吃等死的样子，但其实私底下呢，我确实也是这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我。事事顺心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现在我的生活状态就是花钱的地方挺多的，赚钱的方法是一点没有，买想买的东西挺多的，存款是一点没有。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现在已经清心寡欲，无欲无求了。猫小喵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当一个人消沉的时候该怎么样恢复？朋友们，躺在床上吧，因为我觉得床是人类最重要的无线充电器。星爷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我身边的闺蜜总是容易上当？这还不简单呢，我跟你说，不管什么样的女生，你就算你看了十几年几十年的反诈宣传，但是没人能顶住一个坏男人对她说一句，宝贝儿，干嘛呢？不对不对，再诱惑一点，宝贝儿，干嘛呢？哎，我的宝贝儿，我的小宝贝儿，你在干嘛呢？没有，没有任何女生能够抵挡。舒曼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随随便便讲别人坏话的人吗？在这里，我奉劝大家一句啊，别在我面前随随便便讲别人坏话啊，否则。我真的会加入其中。说别人坏话，我最重要的是重在参与。青色雨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样的日子是好日子？好日子我觉得大家的定义都不一样吧。你有人就觉得吧，过好日子就是平淡朴素就挺好的，至于像皇帝那种奢华的荒淫的生活，我觉得更好。Miss Wang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从哪些地方能够看出来你自己是真的老了？反正现在可能真的是年纪大了吧，我感觉我自己的眼神是越来越不好了。我是不仅看不到我钱包里的钱和支付余额，我也找不到赚钱的方法了，我甚至我都有点看不到未来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语音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闺蜜之间的感情都特别特别的深？因为我没有闺蜜啊，就我问了一下小军，小军说，哪个闺蜜敢闹掰呀？你想过没有，就是如果你俩吵架了，他把那个你俩的聊天记录公之于众，那还不完啦。他说，我最好的闺蜜就说了，如果咱俩吵架了，我就打印咱俩之间的聊天记录，我出去发传单。路漫漫的留言，龙哥，请问四大名著有什么共同特点？我今天因为你这个问题，我专门去翻了四大名著，我发现四大名著有一个通用的称呼，
1: 好的哥哥，好哥哥，或者是好哥哥。
0: 大 V 珊珊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认为你自己的精神状态健康吗？如果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那么我

0: 就是里面话最少的那个人。所以如果你平时看到我不说话，那是我在安静的发疯。下一个来自张宝贤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你现在最缺少的是什么？我一直感觉这两天我都头晕晕的，浑身无力，干什么我都提不起兴趣。于是呢，我就去看了医生，医生说呀，你需要补充点维生素，这个维生素呢 RMB 简称人民币。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炙热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你上班和上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是觉得我上学的时候，我真的我还挺讲究那个品牌穿搭啥的，我自从上了班啊，是啥破烂都敢翻出来穿呢。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呢，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这两个汉字，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就可以赶紧跟我成为好朋友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一定要看这样一个视频，大家回复公交，回复公交这两个字，因为一个女孩啊，在公交车上遭遇了猥亵，你要看看她是怎么取证的，就是她这个把对方的这个行为拍下来，我是真的认为在遇到紧急情况下，大家都应该模仿一下这个女生，她真的相当勇敢。所以大家呢，回复公交两个字，我把这个险象环生的一刻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关键时刻得到保护。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两个字公交。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真的非常严肃，女孩坐公交的时候被猥亵，当场揪住了对方的衣领。这是来自南华都市报的消息。近日在重庆，一个女孩在公交车上被变态猥亵了两次，女孩忍无可忍，在拍摄视频记录下所有的证据之后，揪起对方的衣领当场对峙，最后报警将猥亵者送进了派出所。事后呢，女孩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这段经历和女孩在外面遭遇猥亵者该如何保护自己的经验，同时女孩也在文案当中表示，其实最让我寒心的是整个车厢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帮我，但我不能沉默，我不能让她觉得女孩子好欺负。对此评论区的所有网友纷纷称赞女孩勇敢又理性的行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她竟然可以让自己调查取证。下面的时间我来评论这件事儿。

大家呢就是想要看这个视频的话，方式很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两个字公交，回复两个字公交就可以看到了。我告诉你，这个姑娘真的在视频当中真的是又勇又飒，被猥亵两次之后她都没有沉默，而是先冷静的录像取证，然后再揪住对方的衣领进行对峙到底，最后把人送到了派出所。这真的是教科书般的操作。可是那一句全车无人帮助又扎在了大龙心里。当然我觉得这真的太典型了，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不是说人心都坏了，而是这个啊叫做旁观者效应在作祟。人越多，个人的责任感就会越模糊，都在指望别人出手。所以在这里我一定要告诉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打破沉默，真的有办法。如果你不幸遇到了这种遭遇，向别人人群当中的模糊糊就是不行的，你需要盯着一个具体的人，然后指着他说，那个穿蓝色外套的那个大哥，你能不能帮

我报一下警。我跟你说，这瞬间就把一个责任感赋予了一个个体。在这个视频当中，我佩服他，我觉得更应该大家学习他。下次如果在场，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那个第一个站出来的人。所以我真的认为，尤其是今天在听大龙节目的女孩子们，看看这个视频，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公交两个字就看到了，回复公交。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说说今天啊，罗永浩又登上热搜了，咋回事呢？罗永浩痛批了电信宽带缩水，他说再不解决我就要在网上发疯了。这是来自新浪微博的消息。这个罗永浩在朋友圈公开吐槽上海电信的网速问题。罗永浩表示啊，这个自从搬到上海之后啊，这个开通了电信独享千兆宽带的服务，然后呢，自办理以来有半年多的时间里，宽带的时速啊，绝对是大多数不到100兆。这个罗永浩就说，每次找来客服，不管官方还是非官方的，他都在疑似在官方的吃里扒外，都是管用个3-5天，然后又回到了90多兆。所以呢，无奈之下，罗永浩就通过朋友圈啊，希望能够在朋友的帮助之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你不给我解决，我就要在网上发疯了。希望上海的电信你多保重。哎，这个说完之后啊，这个罗永浩的朋友圈啊，就在网上进行了流传。不少这个上海电信的用户啊，也在下面说自己的遭遇，表示办理的时候说千兆宽带实际速率根本不达标，报修之后呢，也未能得到根治。这事儿你怎么看？没

0: 说实话，真的感同身受，所以我现在不用电信了。我觉得这都是老问题了，而且他们会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术来告诉你，哎，你家的路由器啊，你家的网线啊不支持，甚至还有一招就是你家小区不支持。所以我经常接到那种宽带推销的电话，说什么只要把我的这个手机套餐从158换到258，然后呢你宽带就能换成多少兆，我从来都不信。其实怎么升级，不管升级到什么级别，我觉得整个小区都是一样的。当然我觉得这件事儿，我必须得赞一下人家罗胖，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得有个这么人搅一搅。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那么大家呢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公交，让大家看看啊，在公交女生的遭遇，但是人家确实是勇敢的站出来了，回复公交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22岁的女生啊，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去做了团播，大家可能都看过啊，在这个短视频上直播上，就是好多漂亮的小姐姐穿的比较轻薄，然后在一起就是跳舞给大家看啊，结果她说我的三观被震碎了。这是来自纵览新闻的消息。近日啊，那个22岁的小雨在网上就叙述了自己大学毕业之后进入长沙的一家公司做团播的经历。他说啊，公司在招聘的时候抛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然后入职之后真的很难兑现，连承诺的底薪都很难拿到。公司呢对主播的考察非常的严格，团播的压力也非常大。主播想要通过比较高的收入的话，就得私下通过各种手段维护跟出手大方的大哥之间的关系。小雨就介绍说啊，只靠直播间里跳舞和虚拟的礼物，收入其实不高，私下里的经济往往是大头。一个主播呢，屏幕前月入几千，私下收大哥的转账，甚至到了数万上十万。我们团的 C 位啊，同时能跟三个大哥谈恋爱，而且不被他们戳穿，他赚的是最多的。小雨做了3个月的团播，三观尽毁，最后呢决定离开这个行业。但同时呢，他发现自己跟这个公司签的不是劳动合同，而是一个合作协议，而且有着天价的违约金，这使他后来的维权之路非常的困难。所以他提醒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人们，找工作的时候要警惕那些过于美好的承诺，签约之前一定要看清楚每一个字，一旦踏进去想抽身就真的难了。

好家伙，现在找工作踩的坑那比长沙的臭豆腐还臭啊。这公司招聘画饼的技术那简直比主播的滤镜还厚，说好的底薪像极了爱情，看得着摸不着。直播间跳舞赚个仨瓜俩枣，私下跟大哥谈感情才是财富密码。 C 位的小姐姐同时能备战三场爱情修罗场。时间管理大师在此啊。当然我觉得最难过的是那个合同摇身一变变成卖身契了，违约金高的仿佛是那个西游记里的紧箍咒。要我说呀，这哪是传播呀，这明明就是沉浸式的鱿鱼游戏。毕业生防坑指南第一步，但凡承诺过甜过奶茶的，扒开那个糖衣看看里面是不是有那些公贼配方。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2: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有中雨，最低气温25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8度，东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后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3: 一张老唱片，
14: 转出回忆。

转出心声，转出心声，转出流逝的美好，转出流逝的美好。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嗯，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10: 记得那年，你拼尽全力，毕业以后却一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就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他挥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全盘寄托在了婴儿车上。谢不曾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你

为什么站起来又摔破？为什么比想象冷漠？为什么童话像丑小鸭变天鹅，现实却没手握？为什么多愁又寂寞？为什么擦肩又错过？为什么朋友聚前有多开心，离散就多失落？为什么认真被埋没？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为什么有因才有果？为什么学

0: 我劝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么选择，别问我到底这几年有了哪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有

0: 我连鞋都没有，这就嫌你潮喽？选得讲理想，
1: 话不能这么讲，我心中一团火是不会熄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为您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有中雨，最低气温25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8度，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一张老唱片，
11: 转出回忆，
12: 转出回忆，
11: 转出心声，
12: 转出心声，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嗯，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儿。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有中雨，最低气温25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7度，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后天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嘿，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10: 嘿，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我希望我精挑细选的歌曲能够让你放轻松。那今天这一个小时时间里面，我想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音乐人他们的音乐作品。首先跟你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双城故事》。

这是来自于莫文蔚的音乐作品，叫做《双城故事》。喜欢这首歌，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首歌的背景故事是发生在香港和台北这两座城市，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特别向往，原因是童年时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有关于港台地区的爱情影片，你会觉得在那两座城市里谈恋爱应该是极其浪漫的，所以第一次听这首歌因为这样的背景故事就特别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喜欢莫文蔚这个人，相信会有很多收音前的朋友喜欢莫文蔚，最初的感觉跟我一样，可能是因为《食神》那部电影，也可能是《大话西游》。当然也会有很多朋友最初认识她会觉得，哎，这个女人怎么长得这么怪，后来在她越来越红越来越了解她之后才知道，哦，她有这么多血统的混血，所以长得这么独特。那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不知道的一些朋友会问，哎，她到底是哪些血统混血啊？告诉你，中国、德国、威尔士和波斯血统，所以她才会长得那样那样那样的。用什么词去形容她呢？如果你说是性感，我觉得好像也不完全，独特吧，应该是独特质感。第三个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双城故事》这首歌开场的那一声口哨的声音，我突然觉得，哎，什么时候口哨能够一下子把人的那种紧张的情绪一吹起来的时候全部都吹得烟消云散，想要在这个时间偷个私心继续跟你一起来听有口哨的歌。这是来自阿牛所演唱的《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

这是来自阿牛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属于阿牛1998年的老歌，老的音乐作品。你突然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虽然那个老阿伯生活的相对来说比较清苦，可是因为全靠自己劳动，生活过得简单，所以快乐也会来得如此简单。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小时候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那些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给你放轻松，来听这首歌，古风，你的心情好不好？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您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6: 这里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落叶归根。

0: 身边。
1: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喜欢这首歌，可能就是因为这句古话。字典上说，落叶归根是比喻人不忘本及其怀乡念旧的一份心情。而对于王力宏来说，这首歌包括这个成语，可能有更深层次、更细腻的一种说法吧。这首歌出自于电影《色戒》里面，我想在那样的旋律和那样的背景下，可能你才能听出这首歌它所想要表达的真正的一种意境。当然在这里，我除了要推荐《色戒》给各位之外，还想推荐2006年赵本山所主演的《落叶归根》，其中还有宋丹丹、胡军、郭德纲、夏雨和郭涛，如今看来都是很大牌的演员。好，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跟《落叶归根》这首歌有着同样思乡的一种情绪的歌曲，来自于李健所演唱的《故乡山川》。

北京时间22: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一则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秦岭高速在7月30号21:56因交通管制，邢台经开区站禁止2客1W车辆上道。再为您重复一遍，在秦岭高速今天21:56因交通管制，邢台经开区禁止2客1W车辆上道。

0: 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
1: 我是王平，你是谁？
0: 都是缘分，没有好与坏，没有对与错。
1: 对不起，没关系。
0: 缘分来了，好好相待；缘分尽了，自会分离。边走边听，下个路口，希望遇见你，遇见幸福。

0: 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2: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2: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2: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2: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1: 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6: 嘿、hey, 感谢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精挑细选了一些歌曲，希望能够真正的打动你。想要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只想一生跟你走》，相信会有很多朋友都喜欢这首老歌。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你要多大的勇气，爱得有多深，才能够有这种想法，只想一生跟那个人走。我在想，只想一生跟人走的最高境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那就是《求婚》。来听这首歌，周华健《求婚》。

0: 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
1: 我是王平，你是谁？
0: 都是缘分，没有好与坏，没有对与错。
1: 对不起，没关系。
0: 缘分来了，好好相待；缘分尽了，自会分离。边走边听，下个路口，希望遇见你，遇见幸福。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的老歌《爱在深秋》。

爱在深秋，听这样的旋律可以算是应时应景。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工作或者学习已经很久没有去郊外转一转了，或许你已经错过了这个城市郊外的美景，枫叶红了，果实也红了，或许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上家人，开着自己的小车到郊外去转一转，吃个农家菜，钓钓鱼，或者是就是呼吸新鲜空气，什么都不干，但是那种氛围应该是最轻松最愉快的。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生活在秋天，这是来自于黄凯芹《晚秋》。

这是来自黄凯芹所演唱的《晚秋》，我很喜欢这个版本。虽然广东话听起来有一些吃力，但是我却觉得他把秋天的那种氛围营造得很好。抬眼看一下时钟，今天只能跟你分享音乐到这里了。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提醒各位，在节目之外联系我的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记得是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节目最后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清芳所演唱的《花与夜》，歌声当中我们 say

0: 败。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昨夜梦里有个地方，红叶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前两天去杭州跟大学的一个同学见面，回想起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和几位室友像往常一样，于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搞了一个寝室卧谈会，分别在即，大家伙越聊越嗨。当话题从吐槽鬼故事再跳到一些少儿不宜的内容时，已经接近后半夜一两点钟了。也不知道当时是谁起的头，话锋一转，大家最后聊起了彼此的第一印象，以及在这四年中对方做过的让自己最难忘的事。第一印象基本上可以用屌丝土鳖等恭维之词来概括了，倒是在对方哪件事让你很难忘上，答案比较丰富。这时我们才发现，有时自己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别人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比如说寝室老三谈起我的时候，突然这么说了一句，大哥，你很为别人着想，跟你在一起特踏实。我天生对表扬缺乏抵抗力，定不会错过这等良机，刨根问底的逼他具体说说，我哪里让你看出我如此光辉伟岸的人格形象了。他答道，就是平时我们休息的时候，你动作会忽然变得特别轻，生怕吵到我们。老四接话道，对，我也发现了，我一躺下，你来回出门就跟做贼一样。老二最终给予了领导发言时的总结，什么是修养，这就是修养。我陶醉地躺在床上，一次

自娱自地享受着兄弟们的赞美，反复咀嚼的同时，表情语气仍然严肃沉稳，但心里却开出了一万朵花。算起来，求学阶段我住了11年的宿舍，几乎每一批室友都会注意到我在他们休息的时候身体自动静音的特点。其实这也有迹可循，小时候每到中午从地里回来的父亲都会来一场挡我者死的午休，当他睡觉时，我连呼吸都是零分贝的，恨不得学一门闭气功，因为但凡他被吵醒，只能说后果很严重。这个习惯让我无意识中保留了下来，潜意识里当室友都在床下活动时，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但凡谁往床上爬，我都感觉他会自动进化成父亲。但也正是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小细节，构成了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我们的名片。分别时，没人会记得我说过多少漂亮话，那些酒桌上的肺腑之言也被忘得一干二净，倒是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在对方心里留下了痕迹。一位刚进入职场的听众问我，他说有没有什么秘诀来处理办公室的人际关系，和领导打交道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如何跟小人互对，如何让自己在复杂残酷的环境里不吃亏。我的回答比问题还短，认认真真干好每一件小事，懂得一些基本的社交礼貌就可以了。这难免让他觉得我是在敷衍他，便又追问了我一大堆。总结起来就是，我想要职场攻心计，我不想做默默无闻的小透明。然而我的回答仍然是那么的无趣，除非真的有把握认为自己是个人精，否则还是尽量踏实一些吧，少去耍些小聪明。做事认真靠谱的做事，这是大基础，搞关系是附属物和衍生品。然而有太多人都忽略了前者，偏偏在后者上投放了太多精力，这就是头重脚轻。人在两种情况下会以为别人是瞎子，一是考试作弊，二是算计和钻营。观众只会在一种情况下吐槽剧情，那就是演员和编剧都拿自己当个傻叉。老板不是瞎子，同事更不是傻子，许多伎俩和手段自以为玩得特别溜，可谁心里又没个数呢？只是人家出于各种动机一时不说破罢了。与这些拙劣到尴尬的蹩脚技巧相比，我反倒更建议你把那些时间花在自我提升和不可替代性的打磨上，因为你做的每件事都是你的作品。你以为勤恳干事是在走弯路，其实这是一条捷径。职场中我不建议你做个内向的人，但是我希望你是一个向内的人，向内出发，向内完善，把一件件大事小事为现在的老板干好，干给全市场看。这个世界上可共事的人太多，靠谱的灵魂却太少，物极必反，如今向内求的人反而成了一种稀缺。就拿我做短视频来举例吧，因为常常会受到一些邀约，于是免不了要和许多大小不等的平台工作人员聊。这些负责对接的工作人员有的是真客气，每句话都甜到你心缝里，但唯一的一条就是办事太不靠谱，传达信息不及时，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损伤你利益时的话也说得很好听，但这个时候话说得再好听又有什么用呢？而与之相比，那些在沟通技巧上并没做太多功课，甚至稍显青涩木讷的工作人员，虽然跟你说话不多，但是真的是够专业，方方面面梳理得很清楚，让你信任又放心。人家从来没有想过迎合你或者跟你搞关系，但是你就是想继续合作，久而久之你成了回头客，这才是你们对关系最好的运用。有过恋爱经历的人都知道，让女生心动的是山盟海誓，乍见之欢，但真正让一个姑娘决定与你厮守终生的，基本上都是一些行动上的细节。

无关言语。爱情、亲情、友情作为人际关系的一种内在原理都是互通的。刻意钻营人脉，耍伎俩抖机灵，相当于追求伴侣时给一个复读机每天在姑娘耳边循环播放着我爱你。涉世不深的姑娘第一次听挺感动的，但久而久之人家还是会让你出去，毕竟对方感冒了让你送趟药你都不会去。而这些手段如果一不小心碰到了一个有经验的姑娘，则容易被提前淘汰。在他们眼里，你这些小花招太过幼稚，表面上挤出点笑容，心里一定会想，明摆着一个刚考完驾照的新手装什么老司机。人脉这东西就像个跷跷板，你越往那头追，那头沉得越低，要想让那头翘起来，关键得压住这一头。这一头叫做做好你自己，修炼好自己才是对人脉最好的经营。与其追求人脉，倒不如追求卓越，追求卓越，人脉才会在不经意间追上你。啊，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上可共事的人太多，靠谱的灵魂太少，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物极必反，如今向内求的人反而成了一种稀缺。练内功你一定会收获人脉。找到大龙的方式，新浪微博是大龙大声说，或者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跟我成为好朋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2273，
1: 2277123227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7: 我好像很久没有讲过人物故事了，有的时候在他们的故事当中是可以找到自己奋斗的方向的。今天呢，我想讲讲清华大学硕文哲的故事。他是2010级机械工程系的本科生，曾在2023-2024年休学，然后投身无人机的竞技，现在是香港无人机竞速队的队长。2023年、2024年两度获得 FAI 无人机竞速世界杯的季军，2024年香港无人机竞速大赛的冠军。今天我想讲讲他的故事，看看休学的时间他是如何完成了自己人生的飞跃。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的声音和我的故事，记得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六岁那年，硕文哲收到了父母送给他的第一台无人机，巴掌大小的四轴无人机，可惜飞了两次就被他弄坏了。后来他的父母又买了几台，却总是逃不过被他拆解研究再拆解的命运，直到父亲对他说，

你自己造一台吧，自己造的东西更有价值。这句话像是一颗种子，埋进了童年。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在网络上搜索一切跟无人机有关的碎片，电路图、配件参数、工作原理，那些陌生的术语对他而言像是一片待开垦的星空。花了一整年的时间，他在脑海当中慢慢拼凑出了无人机的模样。于是他鼓起勇气让父母在网上帮他订购奇奇怪怪的设备，电机、飞控板、螺旋桨等等等等。当这些零件零零散散地散落在他面前时，他做出了自己学会焊接的决定。半年之后，一台轴距达500毫米的巨无霸无人机诞生了。它没有摄像头，没有第一视角，甚至没有流畅的操控软件，它只是由简单的电机组成的最原始的飞行器。12岁那年，他完成了人生当中第一次成功的试飞，稚嫩的视频至今留在他的油管频道里。他对着镜头雀跃地说了一句 Riding to land， 这句带着稚气的语气像是一个神秘的预言。多年之后，他不仅让无人机一次次安全着陆，更让自己的人生稳稳落在了梦想的赛道上。14岁，硕文哲加入香港无人机竞速队，并首次代表香港出征2018年世界无人机锦标赛。当时特别开心，见到了很多世界顶尖级选手。他回忆道，虽然一边读初中一边训练比赛，成绩并不突出，但是那段经历带来的体验与视野为他打开了全新的世界。世锦赛之后，他依然保持着对飞行的热爱，利用课余时间参加一些国际赛事，但重心始终放在学业上。问及成为竞速选手最难的地方，他说是在耐性和着急之间寻找平衡。有些问题只能用时间来解决，有些则需要动脑筋。比如说某个弯道总是飞不好，不是靠天天苦练就能够突破，有时要躺一躺，真正理解那个弯道，看看别人怎么飞，想想别人的问题，可能突然就懂了，这时候再练效果才会出来。他说很多新手最难的恰恰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松，什么时候该逼自己。这种感悟来自无数次的实践。日常训练是枯燥而耗神的，他常常带着十几台飞机、一堆电池和工具在赛道上反复的刷圈，累是肯定的。他说在一次全国公开赛取得第四名之后，他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于是连续七天从早上9点练到午夜，每天只睡6小时。压力不仅仅来自于训练和赛场，任何运动员都会遇到瓶颈。无人机竞速是科技运动，科技本身就很麻烦。他坦言，飞机炸了和设备临时故障经常发生在决赛或者进前八的时候，导致无法晋级。这种器材的烦恼有时比飞不好更折磨人。然而当手握遥控器，世界便全然不同。以前人们说像鸟一样自由，现在我觉得像 F1 赛车手，速度极快，视角却极度清晰。他描述着比赛的视野，尤其是夜晚赛道， LED 灯带呈流动的光轨，像是在穿越光的隧道。炸机是常有的事，那就再来一次。穿越机比较耐炸，配件也容易更换，自己就能修。炸机就像打球出界，只是一个需要修正的失误。2023年暑假，硕文哲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他要休学一年，全职飞无人机。这个念头并非一时冲动，早在2023年春季，他已经开始频繁地请假参赛，以爱好者身份穿梭于各地的赛事。此前他因学业繁忙在港队处于半退役的状态，那一年他重新活跃于香港无人机竞速队，并赴韩国参加了2023 FAI 世界杯。那本是一场热身赛，几个月之后2023 FAI 世锦赛将在同一国度举行，他去韩国只是想提前适应天气，为世锦赛做准备。暑假刚至，他甚至没有系统性的训练，结果他一不小心拿到了世界杯的第三名。世界排名

瞬间跃升，媒体关注接踵而至。坐在回程的飞机上，我觉得就是现在休学打全职比赛了， It's now or never。 父母从电视直播里知道他拿奖了，说文哲回到家故作平静，父母却早已守在荧幕前欢呼雀跃。他顺势提出了休学的想法，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担忧，怕他飞远了成为世界级别的选手就不想再回来读书了。这份担忧是如此真实，一个已经触及世界第三的选手职业生涯正在眼前展开，毅然回归课堂真的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说文哲却答应他们，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会回来完成学业，这不是一时冲动的承诺，而是深思熟虑的交换。他用一个确定的回归换取了一段专注的飞行。这一年他要的不仅仅是个人奖项，更想为香港队带来改变，为下一代选手铺路。决定做出以后，现实的支持接踵而至。当时他人在外地，休学手续全靠室友帮忙奔走，打印材料，找老师签字，跑各个办公室。休学真的是唯一的选择吗？其实我一开始也怕休学这个决定太大胆了，我试过一个学期兼顾两者。他坦言，单想成为真正的精英，你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对他来说，这种多不仅是每天多出几个小时，更是一种心无旁骛的状态。无人机竞速需要极致的专注，而学业同样需要深入的沉浸。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北京严格的空域管制，休学也是个让自己有更多资源来训练的机会。休学期间，他的人生节奏骤然改变，他被任命为香港无人机代表队的队长，肩上的责任从个人成绩延展到了整个团队。他辗转亚洲各地，从世锦赛、亚锦赛再到各个地方赛事，能去的比赛我都去。他兼代言、做教学、给粉丝签名，在不断的飞行与交流当中，他不仅稳固了世界级的水平，更学会了独立租房、自我管理，甚至在一次次的媒体采访中让谈吐变得流利和自如。很多人说我成熟了，他说这份成熟或许正来自于那个夏天的抉择。他敢于在人生高速行进的轨道上为自己主动按一下暂停键，这不是逃离，不是放弃，而是为了校准方向，汲取更深的能量。他知道风从哪里来，也更清楚自己要往哪里去。2024年秋天，说文哲如约回到清华，回来才发现北体育馆开了壁球场。小时候打过壁球，参加过不少比赛的他立刻加入协会，成为了骨干教练，甚至清华壁球宣传大使。如今他身兼多职，清华壁球队的队长、北京无人机队的教练、香港队的队长，最近带北京队拿了全国第三。他说，问他休学这一年到底值不值，他答得很干脆，没有休学我的世界观不会变，正因为出去过才更加珍惜清华给我的保护与温暖。他又补充道，只要休学的理由对得起自己，就勇敢地去冲吧。种树最好的时间是在20年前，第二个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他的座右铭贯穿了每一个重要的决定，无论是6岁时拆掉的第一台无人机，还是23岁时按下的休学键，无论身边环境如何，只要有自己的目标，现在开始就是最好的。无论学业职业也好，因为环境因素而拖累自己发展的欲望，这是人生最大的遗憾。他依然在飞，只是天空不再只是赛道上的那一片，清华的课堂、体育馆的壁球场、无人机的训练营都是他的航线。人生有时候需要暂停一次，才能看见真正想去的方向。你好，我是大龙，希望你能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感谢每一个你选择了我的声音。晚安。

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8: 首先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
7: 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99公里200。

0: 71米到525公里425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1: 同样是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为447千米400米处到462千米610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6年的10月2号。
0: 省道 S222 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到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
1: 省道 S222 新丰县朱金子至邢函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从24千米200米处到33千米149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9月30号。
0: 省道 S321 邢溪县金新村东至邢溪隧洞西段修复养护大修工程进行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起止路段呢是59公里79米到68公里100米处，全段禁止车辆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15号。
1: 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0: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1: 以上就是这一时间的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6: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7: 今儿周五了，限行尾号5和0，明天就是周末了。早安，我小虎。
6: 周末真好。
7: 嗯，哎是。
6: 啊，又可以在家想看电视看电视，想开空调开空调。
7: 嗯，
6: 就是开着空调啊，就是坐在沙发上裹着小毯子看我的。太爽了。
7: 都当妈的人了。
6: 那可不嘛，我现在我就想啊，就是到了暑假，好多网上的视频不知道大家没有刷到过，就是妈妈模仿家里的孩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那个状态。
7: 嗯嗯嗯，
6: 就一会儿躺着一会儿仰着一会儿坐在沙发靠背上，
7: 就除了正经姿势，剩下的什么姿势都有。
6: 对，还得在沙发上吃着薯片方便面。
7: 但是你没孩子那柔韧性啊。
6: 那倒是。
7: 嗯，不过说起来这个啊，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就是昨天和我爱人晚上呢去逛了一下这个夜市。
6: 嗯，
7: 这个夜市上有一种卖东西的，叫什么呢？叫卖那个气球，你知道吧？
6: 啊，充气气球。
7: 哎，充气的气球，就是我爱人不能看那个东西，
6: 看见就得买。
7: 他看见就得买，看见就得买。
6: 主要是这个充气气球，他每年他都更新，他做的那个造型啊，就是当下最流行的，也最卡通的，不仅拿捏小孩子，大人也是。
7: 我爱人呢，他一买这个充气的气球，
6: 现在气球多少钱了？
7: 10块钱
6: 能买吗？
7: 就是正常的那个是10块钱，然后有那个按灯的发光的那个，那个15。
6: 哦，带灯的。
7: 哎，带灯的。
6: 灯值5块。
7: 哎，5块。
6: 嗯
7: 嗯，然后完了之后我爱人他买的就是几个经典的形象，然后就是比如说第一史迪仔。
6: 哦，
7: 你知道史迪仔吗？
6: 那种蓝色的大耳朵，
7: 哎呦，
6: 小兔子一样。
7: 哎，好神奇
6: 的那个狗。
7: 哎呦，这什么叫狗？
6: 它到底是什么？
7: 那不是一个外星小怪物吗？
6: 它是外星的呀。
7: 哎，对，
6: 我就长得像兔子的那个狗。
7: 哎，就是让你说的一点也不浪漫了。所以就是一直到现在哈，人家出去时总愿意买点，看着气球走不动道儿想买。
6: 嗯，对，其实也是这样啊。你看现在包括出的一些盲盒，什么悠悠啊，什么
7: La Luna， 嗯，是吗？
6: La布布。
7: La布布。
6: 贼木木。
7: 贼木好的，就是
6: La Luna。
7: 这绕口溜都真学不来。嗯，
6: 啊，这挺流行的这些啊。
7: 嗯，
6: 可能很多朋友也愿意买，大人也愿意买，不光是小孩子喜欢玩具，可能我们成年人也是这样，心里住着一个小孩子，住着一个小宝宝。
7: 嗯，
6: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您内心里的小宝宝，您都保留着什么样的童心爱好，都有什么样的童心的行为，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七夕将至，我市多家景区推出七夕主题系列活动或惠民福利活动呢，涵盖山水风光、国风古韵、山野露营、音乐狂欢、民俗展演、趣味互动等多元业态，邀游客共度甜蜜时光。
0: 上半年从邢台寄出快递包裹8.94亿件，数量同比增长21.53%，增速居全省首位。寄出的快递包裹中包括我市各县市区的特色产品，全市邮政快递服务特色产业累计完成快递业务量4.7亿件，实现快递业务收入15.1亿元，支撑产值超303亿元。
1: 来关注，那么邢台市科技馆科学脑温暖心成长营8月启幕，报名方式统一为现场报名。

0: 或者是青少年的可于科技馆开馆时间内前往邢台市科技馆前台办理。每周一邢台科协微信公众号发布当周详情的活动内容，周二开馆之后即可报名。那么各场地的名额有限，报满为止，每个孩子呢可报多场活动，欢迎持续打卡。
1: 日前，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名单公布，确定新增五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我市内丘扁鹊中医药文化生态保护区位列其中。
0: 来关注，我省打造一路行出行服务小程序即将正式上线。那么该小程序呢，整合充电桩实时查询、设备状态动态监测以及道路阳光救援、实时路况播报等多项便民功能，将实现充电数据实时更新，出行服务需求一键直达。
1: 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人从中受益。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中伏前半段我国高温范围较大，那将覆盖南北方11个省份，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接近40度，酷暑难耐，大汗淋漓时来上一瓶冰饮，看似酣畅的透心凉，但实则会给心血管带来危机。
1: 进入八月后，天象剧场暑期档持续升温，水星西大距日全食应先做流星雨极大，金星东大距月偏食等精彩天象纷纷上线，对我国公众而言，应先做流星雨极大最值得期待。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郑军伟，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长大之后我们还保留着哪些童心的爱好习惯行为，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分享。
1: 来吧，上一波大家的留言。今天世态炎凉真早啊，5:51。生活简单人幸福，粗茶淡饭也知足，开心快乐人满足，身体健康才是福。打卡吉祥如意。
0: 嗯，风影同路早安，蕊蕊早上好。走着走着7月马上就结束了，8月悄悄开启，我们争不过岁月，也跑不过时间，难有以唯有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每一个日出日落，不求所有的日子都泛着光，只愿每一天都有好运和健康。早安。
1: 金品天呐，那啥油价要上调了啊，你先别爽，赶紧加油去。
0: 如果说今天方便的话，可以早点加上油，但是也不必要的去排大队。
1: 哎，对，
0: 别的地儿稍省点。
1: 对，在那个更多的选择一种绿色低碳出行的方式，对吧？不比你家就是省那点油强啊。
0: 有道理。
1: 对，为了赶上涨价之前，先把这个油加上，对吧？你多绿色低碳，邢台市咱们环境现在越来越好了，那么多骑行绿道。骑车，别看我没车，我也骑不了啊。
0: 有道理，有道理。盛夏光年，不仅玩娃娃，还得给娃娃穿衣服呢。给娃娃勾的小帽子，向日葵小衣服。
1: 这一朵向日葵，还不错。
0: 向日葵里是萝卜，你们看带着萝卜缨子呢，那向日葵上边那绿的。
1: 那向日葵它也有梗啊。
0: 那是萝卜缨子，向日葵的梗在下边呢。人家这萝卜缨子在脑袋顶上呢，
1: 这谁
0: 不分？
1: 今天这谁来了，他都是向日葵。
0: 不跟你这个四体不勤的人说话。
1: 可乐，这个吃糖算不算？吃了开心，不吃了不开心了吃，开心了吃，不开心了吃，不是吃了开心。
0: 吃糖确实会开心，
1: 闲着没事还想吃。
0: 要不然为什么要吃甜品呢？
1: 哎，
0: 会让我们啊，
1: 分泌多巴胺，
0: 对，有一些快乐的因素在身体里活跃一些快乐的小细胞，就开心了。
1: 不过就无论是咱们的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啊，这个注意牙。
0: 人家可乐估计也不能一把一把的吃，也不能躲被窝里吃，
1: 那
0: 应该还好吧？
1: 那背不住，你知道吗？
0: 背不住，
1: 真背不住。
0: 可乐，我对你这点信心还是有的啊。
1: 有的妈妈为了吃零食，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0: 那倒也是，会背着点孩子，但是也不至于像你说的这样了。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长大之后您还有什么保留着童心的行为习惯或爱好呢？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

0: 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另外呢，请勿在树下、电线杆、广告牌旁停留，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注意防暑降温。也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备就绪，
1: 动听的歌曲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
0: 备就绪，
1: 实时的路况
0: 准备就绪。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周五限行尾号五和零，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长大之后还有哪些童心的爱好或者是习惯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1: 哎，没错，这几天的天气确实会有点复杂，然后呢，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钓鱼点了。昨天下午我刚还和这个润田老师聊天，我说昨天下午呢我在桥东，下的雨可大了，哗啦哗啦的。润田老师说桥西
0: 地都没湿啊，
1: 地面都没湿。我的天！
0: 我说昨天那一阵下的是真大。我说你在哪儿来着？新华路。我在钢铁路、太行路。
1: 对，人家润田老师这边地面都没湿。你这么一看的话，
0: 还挺分散的哈。
1: 咱们邢台还挺大啊。
0: 这雨下的倒是挺分散，
1: 还挺大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吧，五五家说看动画片打游戏，小时候呢父母认为是不良爱好，现在看来是很健康的爱好了。
0: 怎么就
1: 看动画片不良爱好啊？
0: 看动画片就是小时候觉得你有看动画片这功夫，你多做两套题，
1: 是这么说过。
0: 对，考试你不得上个十分二十分的，对吧？你说打游戏是确实是健康的爱好，我觉得打游戏特别伤身体，你往那一坐，肩周、颈周，啊，头晕眼胀，这怎么能健康呢？
1: 润田老师，你说的那叫网瘾少年，那叫通宵。
0: 就不通宵，打上就一把游戏，一把游戏多长时间呢？得个把小时吧，
1: 半个钟头吧。
0: 你就说这一天玩三把，一个多小时坐在这儿。
1: 电脑上啊？电脑上个把小时，
0: 是不是挺累的？是不是那肩膀肘子挺疼的？
1: 这个润田老师，咱换一种说法啊，就你坐在电脑前，就是坐这个三个钟头，对吧？这感觉打三个钟头游戏，感觉挺累的，对吧？你坐电脑前写八个钟头文案的时候，也没见你喊累啊。
0: 不是我喊了，我内心在呼喊，我喊给我们总监听了，我很累，我很疲惫。
1: 就是你坐电脑前写八个钟头文案，跟这个。有
0: 不是
1: 有什么，
0: 我写文案的时候，比如说我要是累了，我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站起来活动一下，然后我再接着写。你打游戏你能吗？
1: 当然可以
0: 了。你不能，你队友不得在对面骂死你吗？
1: 你这把游戏打完了，你站起来活动一会儿，谁管你呀？
0: 好吧，
1: 是不是游戏一直玩不了，
0: 不就是、
1: 结束不了是吧？水晶推不了。
0: 打的时候，你这一个把小时里，你是不是就不能活动，不能玩，就得全神贯注，然后这个身体也是紧绷的状态，
1: 不觉得累啊？
0: 反正我看我们家是这样的情况啊，
1: 也不觉得累啊。
0: 好吧，那你是有爱好的。
1: 你工作的时候，前三个钟头也没见你动弹地方。
0: 也是，当主播也是一坐俩小时，
1: 咱俩坐俩钟头也没见咱俩起来活动活动啊。
0: 不，那我觉得跟打游戏不一样，打游戏是很耗费体力的一件事。
1: 怎么着咱们这不是一点不辛苦不累。
0: 可乐说我不行啊，我对糖那是超级爱好，之前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款硬糖挺好吃的，忘了多少钱一袋了，差不多二三十块糖啊，基本上半个小时嚼完了。
1: 哎呦，看不出来，我的天，咱们可乐还是一甜妹呢。
0: 二三十块糖半个小时，
1: 这哭哭炫，
0: 半个小时吃一块吗？
1: 人家二三十块糖半个小时，
0: 嘎嘣嘎嘣的吃，跟嚼冰糖一样，嘎嘣嘎嘣
1: 的。可乐含糖量还挺高。就是，
0: 所以你当那个测评博主吧，今天给大家测评一款糖。
1: 你要不然控制一下呢？
0: 可乐说我现在已经在控制了。
1: 要不然你控制一下呢，对吧？含糖量挺高。其实我们这教育孩子们都在说这个少吃点糖，对吧？这糖吃多了不好。
0: 但是你说我现在是不是要改变一下我的想法？我就在想，因为长大之后，你看像现在我们到了超市，到了零食柜、零食专区的时候，转一圈好像薯片太油了，糖太甜了，可乐就喝着太顶了，什么辣条啊吃着感觉有点太咸了，等等，就是你
1: 哪样你少买了。
0: 你就看见各种零食的时候，你没有小时候想吃那种欲望，所以说现在孩子在吃零食，我心里总会有时候会放纵他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这么想，我说哎，等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他就不太想吃了，你给他买他可能放那儿放过期了，他也想不起来吃，你现在让他该吃的年纪稍微吃一点吧，我会这么去想。但是我今天看了可乐之后发现

0: 啊，
1: 也是可能跟人有关系哈，
0: 嗯，
1: 在个人，不是说所有的人到了长大之后就对零食就不感兴趣了，
0: 嗯，
1: 还有是从小到大爱吃的东西有可能会一直爱吃。
0: 哎，对，
1: 嗯，
0: 一昂说到了说下雨，下雨天喜欢转伞
1: 哦，
0: 这个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我能理解，因为小时候我确实经常这么干，就是一下雨就转这个伞，
1: 甩珠帘儿，
0: 哎，甩珠帘儿，
1: 嗯，
0: 把这个雨珠，但是你现在你可能三十好几，我也不太好意思做这个行为了。
2: 嗯，
1: 喜欢在屋里打伞的还有谁？在屋里支着伞，然后蹲在那个伞底下。
0: 打小人家说这个屋里打伞是
1: 房顶容易漏，
0: 个儿长不高。
1: 我们家说的是别在屋里打伞，房顶漏。
0: 我们家说你别在屋里打伞，长不高。
1: 哎，我还心想，我说我们家楼上还有好几层呢，从谁家开始漏啊？
0: 哎，我还心想，真是
1: 我打个伞，这一栋楼都得找我的事儿。
0: 我还心想，我小时候怎么干什么，只要不是什么好事，都说长不高呢。
1: 嗯。那你果然没干什么好事。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有哪些长大之后还保留的童心爱好或者是习惯。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917过暑假，
5: 就一起过暑假。
4: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5: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4: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5: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4: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线性尾号五和零，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长大之后还有保留着哪些童心的爱好、习惯啊、想法，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1: 后台不点妈，打小喜欢养小动物，然后呢，现在也没改变，
0: 喜欢抓小动物，
1: 不像我们润田老师叫那个四个字怎么说来着？叶公什么？
0: 我喜欢抓别人家的，只喜欢看，不喜欢养。你让我玩玩行，你别往我们家放，那不行。
1: 尝试一下嘛，保不信你会爱上的。
0: 那尝试了，不是养了一礼拜送人了吗？
1: 诺诺，看到各种喜欢的毛绒公仔，还是想要抱回家。
0: 喜欢公仔，
1: 女孩子
0: 买质量好一点的啊，因为现在呢，可能小朋友也是比较喜欢那个毛绒玩具，放在自己的床上啊，放在自己的玩具柜里啊，晚上睡觉抱着它呀，所以大家一定要买那个质量过关的，别买那个掉毛的呀、黑心棉的呀、释放甲醛的呀，这些咱不要啊。
1: 一说这个毛绒玩具，我突然间想起来了一个，也是一个小玩具吧，但是以前那个女孩子应该小女生应该挺喜欢的，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喜欢啊，就是叫芭比娃娃。这个褶长的东西，对吧，这也不是特别大，掉了吧，让你玩也不是特别大哈、然后呢还可以自己给她换衣服，自己做一些这个造型。然后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润田老师，这个芭比娃娃基本上玩到几岁就对她不感兴趣了？
0: 我不记得我小时候了，我可能就是上小学吧，我们孩子大概到二三年级就已经不玩了，
1: 就不感兴趣了。
0: 对，
1: 那
0: 我们家现在还有一个崭新的，包装盒都没有拆的，在地下室放着呢，当时是姑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穿着可漂亮的裙子，还能说话，一摁她她还能给你互动，
1: 芭比娃娃还能说话。
0: 对，就这样的娃娃，挺大个的吧，就这在地下室里躺着吃灰呢，
1: 不玩
0: 了，已经不玩了。
1: 所以我们想问一下，现在我们听节目的这个女性朋友啊，有没有到了现在依然喜欢这个芭比娃娃的？
0: 但是我现在挺喜欢看人家那种特别高级的芭比娃娃，给她做娃衣，就给他裁剪，然后给他化妆，给他改造，给他换头，哎，我觉得还是挺治愈的。然后换完之后，整个面貌焕然一新。
1: 对，
0: 变了一个娃娃，很高级。
1: 喜欢玩。
0: 暖也来了，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
0: 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留言分享啊！您长大之后还有那些保留着童心的爱好或习惯呢？